0: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动听1059，北京时间8:02，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来看来，在整个西岭二路快速路上，您此时此刻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有少许排行。排行状态对尾是在广电中心附近，再到了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提示各位，在下穿通道处请提前变换车道，继续往前方往点军方向行进，请靠左侧来进入下穿通道。反方向那大概对尾的是在整个夷陵长江大桥夷陵大道的桥上方，会看到稍许一个排行状态，不过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滞留，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看到桥下方的夷陵大道上呢，也会有一点点的排行状态，尤其是在夷陵大道与西岭二路的交汇口，您打算是往右侧通行进入整个东山大道，或是您继续往前方往这个葛洲坝方向行进，在夷陵大道口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那顺便再看一下隔壁，我们看到体育场路上，您刚才是从西岭二路过来，打算右转弯进入西岭二路的话，进入体育场路的话呢，在前方的715创意园附近的有一点点的一个排行啊。不过自从这个地方修好路变宽之后，包括整公交车道往右侧移转之后呢，整体现在通行情况明显会看到很多好了很多。之前在早高峰我们一直关注715创意园，现在基本早高峰很少提及此路口了，因为这个地方的现在通行情况明显好了很多，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来再看一下刚才在上一时段我们也重点谈到的是在港窑路的情况，我们先看到港窑路金东山附近的情况。那么这会儿呢，您打算是从东山二路右转弯进入港窑路，往前方是往前方的红绿灯口珠海路的话，大概等待周期是2到3灯来通过此路口，甭管是直行还是打算左转弯进入金东山市场的话，2到3灯的通行时间。那顺便也看了一下整个珠海路，珠海路是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前方您是直行进入金东山，包括您打算前方这个左转弯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时间。看到这会儿呢，打算从港窑路往金东山方向行进的部分车辆呢，也是前方的即将左右转弯，也包括即将左转弯进入珠海路的话呢，等待周期也是1到2灯通时间。继续往前方沿着港路，咱们到了前方的三医院路口，也就是你往江边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放心选择。另外看一下隔壁车道，东山大道城东大道往港一路方向行进的话呢，有稍许排行，大概呢对尾是在整个巴黎香颂的门前啊，也就是在对面是恒大公馆。那整个从港城路到港窑路，东风路到港城路有看到排行了，继续往前方港城路到港窑路也会看到明显排行，意味着您从东风路到港窑路这段可能耗费您时间大概5到8分钟时间。来看到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从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大概等待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东山大道这会儿您是往西岭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窑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通行时间，压力依然是来自于山河原路的支流和东山大道主流的丁字口，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反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尤其是从体育场路的左转弯进入东山大道的车辆也是有序通行当中，通行情况良好，请放心选择。另外再看一下隔壁的沿江大道，在沿江大道上有稍许一点排行，压力主要是在福江名作这里啊，有稍许一点排行状态，不过到了前方的港窑路的红绿灯口会看到明显的这样一个释怀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继续往西岭方向行进，应该说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刚才也谈到了在整个沿江大道啊，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下匝道往沿江大道方向行进，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不过有部分车辆是沿着沿江大道往葛洲坝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西岭一路路口有等待1到2灯的时间通行。再帮您迅速浏览一下整个快速路的通行情况，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还有一点最后呢，关注一下在广电中心门口一个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您是从水月城上行往北苑桥方向行进，大概的对尾呢应该是在东山花园的附近，东山花园这里呢又开到大概的排行状态了，前方可能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时间，反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滞留，不过有稍许缓慢，前方的红绿灯口可能等待周期是1到2灯通行时间。好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峡机场2026年的五月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0，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以我们宜昌人，我们最心中最最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啊？
3: 对了对了，
1: 其实不知道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3: 你是宜昌本地人啊？
1: 没错啊，就是这种清淡鲜纯的本土风味，慢慢的就被学校我们周边的一些重口味包围了。
3: 辣条
1: 还有那个什么绿舌头，当时夏天的时候
3: 绿舌头对吧啊，现在还有很多孩子喜欢吃门口不是门完全门口啊，是门口往前一点点或往后一点点那个什么糯米团子
1: 哦，
3: 什么寿司啊，还有一些什么烤肠，
1: 是的，
3: 哎呀，那然后那个那现做的那个饮料，还带那个弹珠那种，
1: 对，
3: 啵啵珠那种啊，
1: 那个
3: 孩子们喝的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也不知道
1: 啊，没错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就是油炸小吃以及麻辣零食、高糖的饮料，其实就越来越多了，
3: 这可不
1: 光就是成年人们，其实我自己现在也还挺爱吃的，但是呢，其实它更是牢牢的抓住了我们孩子的味蕾，
3: 哎，对了对了，就是尤其那个油炸那个油香啊，我真的。太诱人了！其实我有时候路过一些这个孩子即将附近要途经的一些这个附近的这个摊位上啊，
1: 嗯，
3: 也就闻到那个烤肠那个味儿，闻到那个油炸的那个味儿，哎呦，确实让人有点想吃的感觉，那种吃的欲望，那味儿太香了。啊，但是有时候一想一想，算了，你都已经三高了，还吃什么？说我自己呢啊！
1: 天哪，这么伤心！
3: 哎呦，我你说可惨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哎，行了啊，注意身体好了啊，
1: 只能一句注意身体了，
3: 多喝点白开水。
1: 是的，最好什么都别吃了。
3: 对了啊，嗯，
1: 现在我们咱们宜昌的像一些中小学的边上啊，就是放学时段，就是零食天堂啊。
3: 对了，
1: 就辣条啊。

0: 哎呦哈，
1: 油炸串儿，两块的凉面，两块的凉面真的太爽了。
0: 哎呦，
1: 3块钱一杯的奶茶，
0: 对，
1: 价格便宜，味道也刺激，还是呢，其实一买就是一大包，
0: 根本拦不住。
1: 边走边吃，甚至他们在中午放学的时候。

0: 万不能就是觉得自己年轻就什么都吃一点无所谓、
1: 你可以的，
0: 我
1: 你还可以潇洒一下，
0: 是的，我还可以再吃、
1: 偶尔喝点小酒是可以的哦，
0: 还可以再吃一下，再吃个半年啊，
1: 得了，您的还是算了吧，
0: 男人过了24就是40，所以还能吃再吃一年，
1: 那你的一次闻60几了是吗？
0: 大概吧，差不多，
1: 好嘞，优秀啊，
0: 咱们的其实。就是不单单就是学校周边的个例，其实呢、咱们有小孩的地方，像一些育儿班啊等等等等，就一放学就挤满了这些学生啊，什么膨化食品
1: 啊、
0: 还有甚至还有丹麦那种调味面的那种制品，就是里面那种一小袋一小袋那种啊，还有碳酸饮料、网红的奶茶，其实都是热销款，很多孩子点名要我要全糖奶茶，一天喝两杯，其实根本
1: 还要额外加糖，不是不仅要全糖，还要额外加糖，对，你这咋讲话嘛？这个不行啊，对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吧？而且这个应该不是一种个例啊，这完全不是一种个例。所以我们也在此提示各位啊，就这个呢，对比宜昌的一些传统的微鲜呢，还有微辣，原先微辣，现在这些零食完全是反着来的，高油、高糖、高盐、高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严重不足，典型的是四高三低。咱们宜昌人的讲究的是吃鲜、吃淡、吃均衡，孩子们可就完全丧失这吃习惯了啊，这个不行了啊。
0: 没错，接下来呢，咱们其实也要重点来说一说我们宜昌中小学生的饮食现状了。这部分其实相信每一位宜昌的家长都深有感触。
1: 对了，
0: 我们先从学校旁边的零食乱象说起。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炸串的油反复用，
1: 对，
0: 然后辣条包装简陋，奶茶呢用果粉糖浆勾兑，
1: 好嘛，
0: 甚至牛奶都没有啊。但是我们孩子呢又。爱吃这口刺激，对，家长很都拦不住，
1: 对吧？啊，
0: 没错，特别是在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校内的时候还有一种零食社交啊，
1: 零食社交现在也有。
0: 我们其实是说句不该说的，就是我们当时高中是不让带，但是我们高中就不让带。
1: 你在哪儿上高中的？
0: 不是，那就不清楚了。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总会周末的时候偷偷就放在衣服里面夹带一点点啊，但是就是一过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在寝室里面分享一下，像什么零食花束啊，零食盲盒，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每次归校之后，学生们同学们过生日以及过节啊，其实我们全用零食当了礼物
1: 啊，就是谁送零食谁就是大礼轻情啊，礼重情义更重，是吧？
0: 对，
1: 用零食表达自己的情义啊。
0: 对，
1: 好嘞，零食口
0: 这一碗泡面那个汤啊，我就要分着喝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其实我上大学那会儿，当然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还上。哦，不好意思，还没出生啊！我上大学那会儿呢，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碗泡面汤，旁边能就两个馒头，好，中午饭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同学吃泡面，我喝汤，吃俩馒头，我中午饭解决了。不是说我买不起泡面，不是说买不起，就喜欢那个味儿。那个汤比面好喝，我跟你讲，那个时候觉得啊，
0: 那个时候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但反正那个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1: 对了，
0: 就跟我上高中一样，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感觉心里面就其实感觉同学那种友谊呢，大家一起吃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也很快乐，
1: 是不是啊？
0: 没错。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我们最地道的宜昌本味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然后呢，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一早上的早高峰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排行压力比较大的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702路的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智济大桥的方向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还在排在我们的北辰港湾的这个 A 区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702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其实相较于我们7:30的已经队尾排到了桥面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此时我们可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上的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702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您完全不用担心，大概呢可能在这条路上您还会遇到一点的排行压力，但是其实相较于早上的7:30呢，其实是已经好很多了。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也就是到我们的明月家园的对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依然有一些的排行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下川通道，如果您是从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进入到我们的下川通道再前往我们的这些长江大桥的话，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从我们的体育场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呢其实在经过了我们下川通道之后，其实就是一路畅通了。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下行进入到我们的水月城这个路口，就是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道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在发展大道上，可能稍早的时候我们在发展大道也就是水月城的门口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20，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东山隧道的话，无论您是在发展大道上还是在隧洞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都还并不是很高。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与港药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的，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并且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方向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隔六方向，也就是在这个路口，我一定要小心耐心的等待，并且呢由于可能道路在经过了昨天的下雨以后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湿滑，并且呢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要格外注意了。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不必太过度太在意太担心啊。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山河源路是全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21，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车辆其实已经是减少很多了，但是目前呢其实车辆的密度还不算小，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路面的来车其实也比较多，从东山大道以及我们山河源路交汇处的这一个小路口，也就是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里呢，其实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您在山河源路这个路口之前呢，就请您提前变道，谨防我们的交通事故发生，造成我们的交通隐患。而如果您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您继续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只要您过了这个比排行压力比较大的路口之后，您无论是往体育场路还是继续直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通行的压力都已经不是特别大了。我们再来看到过桥方面，目前的无论您是在智济长江大桥还是在我们的伊犁长江大桥，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无论您是在智济长江大桥下桥还是在伊犁长江大桥上下桥，在沿江大道方面呢，此刻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万大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呢其实整个沿江大道上都已经是一路畅通了。 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在下面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0: 讲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105.9和95.6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话题是您最觉得就是最宜昌本味的是什么菜啊？我们可以看到粉丝群里面也有互动，晴天娃娃说就是他就是土豆丝，
3: 土豆丝，
0: 但我觉得要给他下一个定语，他才是宜昌本味，是妈妈土豆丝。
3: 妈妈土豆丝，
0: 对，这个妈妈土豆丝一家就感觉一定是最地道最正宗的
3: 哦，幸好没有加手打，手打土豆丝儿，没想话吗？这个
0: 没错。
3: 说土豆丝儿，我觉得这个南方土豆丝和北方土豆丝不一样。你像我小时候吃土豆丝儿，它土豆是比较硬的一种，然后吃土豆丝儿的话，感觉那个土豆丝儿。嚼的时候呢，还是有点那种比较偏硬，还有弹口的那种感觉，有嘎丝的感觉啊。在咱们这吐司就偏软糯的感觉啊。
0: 还有一点最大明显就是我在北方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北方土豆丝它是更全部都是酸辣口的，
3: 对，酸辣口，
0: 它没有很加成那种软，你说的就是那种
3: 软糯的感觉啊。这土豆品种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就是像
3: 水土不太一样。
0: 就像我们平时可能在宜昌吃的土豆丝，我们更多是为了下饭，
3: 对了，
0: 但在那边吃土豆丝，我感觉就跟可能吃泡菜一样的，是的，我感觉就是可能开头吃一下我就不想吃了。像我们粉丝互动群里面还说到，就是我能说秭归味道、长阳味道、五峰味道，但是我说不好宜昌味道啊。
3: 那不就是宜昌味道吗？
0: 对，其实就是各个味道组成了
3: 宜昌味道，
0: 其实就是。每一个地方呢，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本味，而大家融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的宜昌味道。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很精辟的，但是那句话我忘记了，就叫做十分鲜一分辣，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3: 啊。十分鲜一分辣，
0: 对，就是从毕竟处于这个长江的这个出口，所以说当我们的川渝风味引进到我们宜昌之后，与本地的一些鲜味造成了一些碰撞，其实就是辣与鲜的结合。
3: 也就是说你觉得宜昌的这种辣呢是以鲜为题材的，然后呢辣只是提个味儿，让鲜更加的能刺激味蕾，但是像重庆啊成都那个辣它应该就是纯辣了啊。像湖南那个辣那又是另外一种辣了，那个
0: 为了辣而辣，
3: 对对对，
0: 我感觉可能对于我来说啊，不是很适合，但是其实也挺好吃的
3: 啊，那必须
0: 好吃的啊，
3: 换种口味感觉不一样啊。
0: 对，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也说，就是Heart 他是分享了一则路况信息，
3: 说什么了？
0: 在春丽坊的门口，
3: 怎么了？
0: 往三医院方向有两车追尾，不过现在好了啊。
3: 哦，
0: 我们也感谢 Heart 的分享啊，
3: 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你。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就是现在学校周边的饮食现状其实是有点堪忧的。
3: 没错，
0: 虽然说堪忧，但是如果你是让我现在变小去上学，我其实可能也对这些抵挡不住啊。
3: 因为在小时候小朋友脑海当中，只要是味蕾够刺激，那就是好东西吃啊。尤其是辣条。孩子们有一种就是买辣条，然后我给你分两根，咱俩是好朋友。你不给我分辣条，我们不是好朋友。
0: 是的，我跟你拼了。我请你吃辣条，你现在怎么不请我吃？
3: 对啊，你这辣条外交，这感觉是。
0: 没错啊。其实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数据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个参考。
3: 说什么了？
0: 宜昌的具体情况呢也非常相似，就是2024年以来接诊超重肥胖患的儿童呢其实超过了3000名，重度肥胖的占比也不低。这些孩子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重口味的零食，爱喝高糖的饮料，零食代替了正餐的习惯。
3: 对了，
0: 咱们宜昌的本地体重管理门诊也最近越来越火爆，很多家长也会专门带着孩子来进行调节饮食。其实除了肥胖之外，我们更可怕的是感觉慢性病的
3: 低龄化、啊、
0: 对，就跟您刚才所说的三高、啊、
3: 就是这个很多过去中老年人才常有的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啊，有胰岛素这个叫低抗啊，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糖耐量异常。现在据说在宜昌中小学生身上检出率明显上升了，我天， 高糖高脂饮料直接导致孩子发育迟缓，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他的肠胃功能紊乱，为成年后的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埋下了巨大隐患。就是说增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0: 是的，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一放啊，我们聊一聊我们的宜昌本地药文。

0: 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宜昌的本地要闻。 5月23号 2026年 全国青联U20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U23田径锦标赛 在浙江玉环奥体中心激情开赛。 在女子U23组跳远的决赛中， 代表湖北出战的宜昌籍运动员 熊诗琪以 6.65米的本赛季最好成绩 力压全场斩获冠军。
1: 5月23号 晚间，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东阳光客场2-2战平黄石梅尔雅队，在楚超最新积分榜名单当中， 宜昌目前排名第三位。 5月30号的19:35 楚超第6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举行。本场比赛门票将分成两波开售， 5月25号的13点开售首波门票， 5月27号的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 票价统一是9.9元， 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
0: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发布湖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报告。 其中宜昌五峰后河、三峡大老岭、新山的万朝山和五峰兰科四处自然保护区获评优秀等次。 同时五峰后河、三峡大老岭还入选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跻身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 全省528个自然保护区 仅有5地获此殊荣。
1: 2026宜昌运河公园第5届绣球花展于5月中旬圆满收官。 据统计呢，花展期间入园总人数达到了50万， 周边商圈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85%。
0: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签订研究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资源的引进、评价与产业化利用，以及抗非生物、生物胁迫玉米新品种培育两大核心方向 开展联合研究。关注省内方面消息，
1: 近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传来消息， 6月22号至26号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拉开帷幕。 我省将携20多家高科技企业组团亮相， 360平米的专属展区里 具身智能产业链条将活起来、动起来。 截至目前呢， 已有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企业确认参展。 展会期间还将发布2026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重磅成果。
0: 近日面对强势来袭的持续强降雨， 湖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全面打响下粮下游保护战， 将抗灾下收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襄阳、荆门、随州等主产区挑灯夜战， 24小时抢收抢轰。 5月20号至22号 全省3天抢收下粮下游 1185万亩。
1: 5月20号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 也就是AGI技术研发的 湖北吉佳世界机器人有限公司在武汉宣布， 今年3季度 将在武汉免费开放100台家庭通用人形机器人试用名额， 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参与洗衣、做饭、陪伴等日常任务。
0: 近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最新评价结果， 钱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634.7亿元， 同比增长 20.4%， 蝉联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水产品牌声誉榜榜首。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
0: 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您觉得宜昌本味是什么？所以说也请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播放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 汇懂你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 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这一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702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现在队尾已经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在这个路口呢，可能您也只需要等待一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可能刚才也比较排行压力比较大的702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可能排行压力也有一点稍稍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车轮的密度有点多，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的通行，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明月下雨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在稍早的时候呢，也就是8:30至我们的8点，可能在这一段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临时往我们学悦城方向，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已经小了很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城路的这个路口处，而且呢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可能您还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要跟您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您只要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经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的门口，您一直到学悦城或者是往三峡大学呢，其实都已经是一个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三峡大道方向，三峡大道方面呢，此刻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菊香景苑这个上空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堵塞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在这一段中南一路到我们的中南路，也就是我们三峡大道的这个中南一路的入口这个方向，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您可能在这一小段上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方面，沿江大道方面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五家港万达广场在这一段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的车辆密度明显是已经小很多了。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昌市人民医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这个路口呢，其实在我们的胜利一路的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江海路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前往门诊的朋友以及宝子们，请您一定要注意了，在这里呢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8:35，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现在是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您觉得最具有宜昌本味特色的宜昌味道是什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互动群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我们的互动。其实刚才说到就是一些小孩，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小孩就放学之后就很想买一口那种刺激性的食品来刺激一下自己，
6: 对，
4: 但是呢其实很多家长他们也不忍心，他们就觉得孩子确实平时也很辛苦的，但是其实很多家长都忽略了我们这些食品的隐性伤害。
6: 对，
4: 长期吃我们重口味的零食其实会提高我们孩子的味觉阈值咱们的宜昌本土的鲜鱼蒸菜时令蔬菜本来就是最适合孩子们的健康食材，但是孩子们一放学吃惯了重辣重甜重咸的零食再吃清淡的饭菜就会觉得没味儿，从小就会养成一种难以纠正的不良饮食习惯。
6: 没错就爱吃甜口咸口的，从这个吃零食开始的，这是啊。
4: 是的，
6: 可能有家长觉得孩子小，吃零食不很正常吗？什么长大不就好了吗？尤其是当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姥姥姥爷一说的时候呢，你作为爸妈还替孩子挡呢，说你们心里想你懂什么呀，孩子这么小你管那么多事干嘛。没有，我是他我啥没说啊，但是 医学研究早证明了，
4: 对，
6: 儿童时期的饮食习惯会伴随孩子一生，童年时期形成的肥胖代谢问题成年之后很难逆转的，甚至会遗传给下一代的，这不是小事啊，这关乎孩子一生健康大事啊，
4: 没
6: 错，对吧？要管。
4: 我现在就恨不得回到过去尝我自己两嘴巴，就是千万不能再。
6: 不，你还好，你身材保持这么好，
4: 对
6: 吧？
4: 就是后面就醒悟了，突然就是什么一切都开始对一切过敏
6: 了，断掉了是吧？
4: 对，一切都过敏，
6: 是，
4: 什么紫外线也过敏啊，糖也过敏啊，一切都过敏、啊，
6: 是不是？你吓我一跳
4: 啊、哎！但是紫外线确实是过敏啊。
6: 哎，所以说我其实宜昌咱们很多家长要特别注意这高糖的陷阱啊，
4: 嗯，没错
6: 啊，市面上一杯。就是500毫升的一个奶茶，含糖饮料，它含糖量是40到60克，而青少年每日添加的糖摄入建议值不超过25克，一杯就超2倍。
4: 嗯，
6: 过量的吃糖导致的肥胖，这个包括龋齿，就是牙长虫子啊，注意力呢不集中，还会影响到骨骼发育。
4: 没错，不光如此，其实我们还有高油的危害哦。
6: 哎、
4: 大家想一想，就是油炸串的那些油反复的利用、啊、
6: 对，反复炸
4: 产生那种有害的物质啊。一想那一串的热量啊，真的很爆表、
6: 嘿嘿，
4: 加重了我们的肠胃负担，导致了我们的脂肪堆积。
6: 对，咱们说像辣条，那是标准的高盐的隐患，是吧？这个卤味辣条、腌制零食，盐分严重超标，
4: 对，
6: 加重了这个肾脏的负担，影响孩子的水就是我们水电解质平衡，
4: 没错，
6: 会让孩子越来越爱吃咸的，越吃越想吃，越来越爱吃啊。
4: 而我们越来越吃我们的高糖、高油、高盐，却忽视了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生长所需的蛋白质、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
6: 对，
4: 吃再多也其实都是空热量，越吃越营养不良。
6: 最让人担心的是很多5毛钱的零食，你见过没有？1元的小吃，
4: 那我天天吃啊，以前也是老吃家了。
6: 就不仅如此，
4: 唐僧肉啊，当时还叫什么霸王丝，
6: 还有很多卫生不达标的情况啊。配表你看不到啊，不规范是吧？添加剂呢，它也没标什么啊。小作坊的一些生产的产品呢，没有严格的卫生管控，细菌超标，还有劣质原料，孩子吃了很容易引起急性肠胃炎、腹泻，长期吃更是隐患啊，健康隐患。
4: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这些小孩吃的一些和我们可能宜昌本味有千差万别，就是咱们宜昌本味就是传承千年的饮食健康习惯，
6: 是
4: 一边是正在围猎孩子的重口味零食，其实这两方面的差距一目了然。你看啊，我们自己吃的宜昌本地人吃的是长江的鲜鱼、本地的蔬菜、土家腊肉啊、杂粮米面，全是天然新鲜无过度加工的食材。
6: 是，
4: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一放学就想着尝一下新鲜味儿，是面粉、是糖浆、以及添加剂勾兑而成的，没有天然的营养成分。
6: 对了啊，这个揪心的这事儿啊。
4: 是的，你看，我们再看看口味吧。我们的宜昌口味是什么？哦，对，找到刚才那句话了，叫原鲜味一点辣，就是咸
6: 啊，
4: 咸鲜适中，温和滋养，保护孩子的娇嫩的肠胃和味觉。
6: 你看看，
4: 而重口味零食呢，他们却是极致的甜、辣、咸、油，强行刺激味蕾，破坏我们的味觉发育。
6: 然后就是营养啊，传统的饮食呢，它荤素搭配，杂粮均衡，能给孩子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
4: 没错，
6: 重口味零食呢是4高3低，只是热量没有营养，越吃越亏，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伤身体啊。
4: 我们再来说到我们的传承。宜昌的饮食是巴蜀文化、峡江烟火的传承，是家庭温暖的载体。其实教会孩子好好吃饭，珍惜食物。而重口味的零食，大家想一想，那不是拿着撕开包装就吃吗？
6: 对啊，
4: 只追求着口感和利润，
6: 是
4: 完全不顾孩子的健康，
6: 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
4: 没错，
6: 比一比答案很清楚。咱们宜昌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饮食习惯才是最适合孩子的饮食习惯，可为什么现在孩子偏偏不爱吃家常饭，就爱吃重口味呢？背后原因呢，值得各位家长们、学校还有我们社会要深思一下了。
4: 没错，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也很现实。
6: 是，
4: 第一个就是零食它的口感确实刺激啊，能够瞬间满足味蕾，孩子的自制力又比较差，很难拒绝的。
6: 是。第二就是零食价格便宜嘛，1块钱、2块钱那个辣条是吧？一大包啊，孩子吃零食呢，他觉得哎花点小钱没负担，对吧？
4: 对，没错。第三点就是，其实如果说我当年啊，我觉得我放学之后，如果旁边没有小摊小贩，我就觉得不想吃了，我觉得我再也不吃这些了。但是呢，问题就是确实校园周边售卖太方便了，一放学就能够买，几乎呢是零门槛。
6: 是，还有就是家庭学校的健康教育没跟上，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害，家长也没足够重视。
4: 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零食现在已经，零食销售太会抓住孩子的心理了，
6: 是
4: 像一些网红的。

0: 包装啊，趣味的玩法呀，零食的社交，都会让人们觉得就是吃零食是时髦有面子，反而把吃家常菜，吃我们的妈妈土豆丝当成了老土 啊。这种错误的饮食观念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选择。
1: 问题摆在这儿了啊，
0: 是的，
1: 咱们不能只吐槽只担心，更要找办法出实招，守护宜昌青少年儿童的舌尖上的健康，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儿，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四方协同，同向发力，这才是最有效的一个破局之路。
0: 没错，我们同时其实家长我觉得是第一道我们的防线啊，家长要做好孩子健康的守门人。
1: 对，
0: 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牢记，就是坚持三减原则。
1: 三减
0: 啊，其实我们不能控制孩子放学之后吃不吃零食，但是我们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要适当的坚持一些减盐啊、减油啊、减糖啊，来让我们的宜昌这种清淡鲜纯，让孩子从小适应我们的天然口味。
1: 说吧，三减还有三餐。啊，各位保障三餐均衡，多给孩子吃宜昌本地的鲜鱼、蔬菜、杂粮、奶类，保障优质蛋白、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摄入，让正餐吃饱吃好，从根源上减少零食的欲望。
0: 再就是一定要做好榜样。
1: 对了，
0: 家长自己千万不能喝含糖饮料，不吃重口味零食，以身作则。
1: 太难了。
0: 哎，那还是不生孩子吧，这以身作则太难了。
1: 你说以身作则的，你做不到了吧？
0: 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孩子才会跟着学。但是当然了，其实。喝再多的含糖饮料，其实我觉得喝多了也就那么第一口好喝，你很久之后再喝呢，一直喝一直喝，其实也确实没有那个新鲜感了。
1: 还有一点啊，就不要把零食当鼓励啊。据说有些学校呢，为了孩子啊那、这个什么，然后老师自掏腰包啊，给零孩子买一些这个奶茶呀、什么饮品的 啊当奖励，是吧？这不行啊，不能把零食啊，包括饮料啊当奖励来当安慰。告诉孩子重口味零食、高糖的零食它的危害，让孩子看懂配料表，学会理性选择食物啊。
0: 没错，再就是控制零花钱，减少孩子随意买零食的资金。放学的时候啊、自己站到那个保安室那个门口去接送孩子，避免在孩子这有点极端了啊，这有点极端。我相信您只要好好跟孩子说啊，就是孩子会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
1: 还是要监督一下孩子的 啊。
0: 对，你可以偷偷看看他
1: 买什么吃了，
0: 有没有买，到底买了是几毛钱的，是五毛钱的，还是一块钱的？
1: 哎，
0: 避免孩子们呢在校门口小吃摊做过多的停留。
1: 对了，
0: 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国内和国际资讯。而在8:45，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路况信息。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5，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在8:45，我们可以看到宜昌的各个路口，其实我们的通行量以及排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我们看到唯一要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宜林大道，目前的宜林大道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长江中心方向行驶呢，可能您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您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是要往我们的同样是往长江中心方向行，在这个江海路与我们宜林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口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江海路的上行方向，也就是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此刻在右转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向上行驶的话，您还可能要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和我们的这个长阳中心这个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行。而除去了这个路段之后，我们再来观看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车辆的密度都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在8:46呢，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市的二医院门口，在东门院区呢，其实新林一路上在两条车道，在对向车道上，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呢其实车辆密度有一点点大，大家都还是在依次有耐心的通行，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宜化大楼门口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47，目前呢已经整体情况已经非常好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

0: 北京的时间的8:47，我们现在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坐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过了3.6万亿美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的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5月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都尽量避免白天外出。
1: 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协调中的协议，据包括伊朗方面放弃高丰度浓缩铀储存。不过呢，这一报道与近期伊朗官方表态有不一致地方，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
0: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交通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您心中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啊，像宜昌的辣味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叫什么一分，不鲜嫩鲜。一点辣，
1: 你别看我，我记不住啊。
0: 好吧，反正就是以鲜为主，以辣打底啊。其实这才是我们的宜昌的风味。
1: 对了，
0: 但是呢，其实孩子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呢，都可能已经被养刁了。
1: 没错，
0: 小时候没有守住我们的舌尖安全，长大也可能会拥有好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小开始，不能因为一时的心软，纵容我们的孩子吃零食，最后伤害的是孩子自己的一生。
1: 没错，就是孩子偶尔吃嘛，就是被你瞄到了呢，
0: 是的。
1: 你对吧？有时候这个量把握好啊，
0: 哈哈就过去
1: 了。那你如果说你天天看着他叼一个辣条，天天在喝饮料，这你一定要管了。这个
0: 是
1: 这不管可不行，这事儿啊。
0: 对，
1: 说你说孩子那肥胖怎么来？你自己没点数吗？你自己什么身材？你自己没点数吗？当爸的说你呢啊？你都是吧？跟安师傅一样的200多没有？那是以前啊，200斤的时候，你说你不想想孩子怎么办，对吧？
0: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除了刚才所说到的第一道防线是家长，其实学校也要扛起责任，一定要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的饮食环境。其实好消息就是我们宜昌，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中小学他们的食堂建设目前都已经很多实施了。
1: 那必须的，
0: 没错。
1: 那食堂这方面你是放心的，包括食堂在学校食堂，你发现你是买不到什么重口味的零食的、啊。
0: 没错，
1: 对。另外一个可能有家长说，那你说那些零食在孩子上学放学必经路段，他就在那儿卖，怎么办呢？你要告诉孩子，你要从小学会扛得住诱惑，因为以后在社会上呢可能会有很多诱惑。那么从吃零食抗诱惑开始，这样的话，你孩子长大以后呢，什么诱惑他都扛得住。我跟你讲，咱们从吃都扛得住了，你说以后啥事儿咱扛不住啊，对吧？
0: 没错，其实。为了让孩子们扛住诱惑，学校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啊。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学校他们还开设了不辣窗口、加餐窗口。
1: 哦，
0: 就是你如果觉得没吃饱，我们可以继续加，但是千万呢，就是这些菜一定是经过我们 严格的营养认证的，
1: 营养搭配的是吧？
0: 对，每周定时的更新营养的食谱，兼顾孩子的口味和营养。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在报道就是西陵区投入了2100余万元升级食堂，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
1: 哎呦，多好，是不是、啊嗯？除了做好食堂呢，学校更应加强健康的这样一个营养的健康教育啊，把膳食知识、高糖、高脂肪、零食危害纳入日常教育，通过课堂、讲座、科普宣传，让孩子从心底里边认可健康饮食，主动远离重口味零食。
0: 没错，学校还可以加强校园管理，严禁学生带违规零食入校，引导孩子们养成课间喝水不乱吃零食的习惯，
1: 对，
0: 营造出营养健康光荣的校园氛围。
1: 另外咱们政府呢要强化监管啊，完善法律法规，筑牢安全防线，校园周边的零食乱象必须严格来监管来整治。
0: 没错，社会同时也要协同发力，推动零食产业升级，传递健康的理念。我们的企业也不能再只追求利润，要承担社会责任。联合营养的专家研发适合我们青少年的健康零食，
1: 对，
0: 少糖少盐非油炸，涵盖营养，用本土食材打造一些宜昌特色的健康零食，替代我们现在的重口味零食。
1: 另外医疗机构呢也要跟上啊，优化儿童营养门诊、体重管理门诊服务，为宜昌超重肥胖饮食不健康的孩子提供专业的指导，早干预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0: 没错，我们的媒体呢，像我们现在今天早上的直播，其实也要多多宣传一些健康饮食的知识啊，曝光一些零食的危害，让我们远离重口味，守护舌尖健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形成人人关心孩子饮食、人人守护孩子健康的良好氛围。
1: 行了，聊这么多呢，咱们给全宜昌的家长、学校、商家啊、部门发出了一份守护宜昌学子舌尖健康的倡议，简单好记，人人都能做到。
0: 我们先治家长啊，其实治家长的就是少点点外卖，少买点零食，守住我们家庭餐桌的健康。
1: 咱们治学校，说学校呢要这个校园的食堂啊，讲好营养的课程，管好校园周边，让健康饮食成为校园新风尚。
0: 治商家呢就是诚信经营，不要卖问题零食，多上架健康食品，不赚孩子的健康钱。
1: 还有部门呢要严格监管，重拳整治，完善制度，为孩子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火墙。
0: 我们也是所有的
1: 宜昌人，
0: 传承宜昌原先清淡均衡的饮食文化，让我们峡江的烟火气呢，养出健康的好少年。
1: 好嘞，这期节目要结束了是吧？
0: 是的，已经8:55了，咱们来升华一下啊，
1: 升华一下。
0: 咱们宜昌的是山水之城、美食之都，有最好的食材、最健康的饮食传统，不能让重口味毁掉孩子的健康。一碗红油小面的鲜，一块鼎鼎高的甜，一锅清江鱼的纯，才是我们宜昌孩子们该记住的宜昌味道。
1: 从今儿起啊，从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商家做起，让宜昌的孩子远离重口味零食，回归天然，回归清淡营养的本土的饮食，吃得健康，长得挺拔，拥有光明的未来。
0: 没错，时间过得很快。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呢也进入尾声了。
1: 对，
0: 希望今天的内容真的能够给一些以上的家长，每一位关心孩子健康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提醒，一点思考。我们也每一位用心守护的孩子，每一位用心守护孩子的家长，我也相信咱们的孩子一定能够茁壮的成长。
1: 是，
0: 也希望咱们的峡江两岸的烟火气永远守护孩子的健康绵延。愿每一位以上的学子们呢，都能在健康饮食中茁壮成长，奔赴美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月，
1: 我是安达，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明天开幕，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晓薇在湖北调研时强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万华化学携手兴发集团打造磷系电池材料产业链，铁法磷酸铁及配套项目加快推进；一季度营收出口增长均超50%，华强科技依托智能化改造实现质效提升；我市全力防范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宜昌对阵恩施的首波门票今天中午1点开售；茶林市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9号到23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到湖北武汉、孝感、宜昌、襄阳等地调研，出席春蕾计划助学金捐赠仪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黄晓薇走进珍稀植物研究所新能源电池公司，调研巾帼科技创新，服务长江大保护，助力产业升级等工作，勉励女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以心智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柑橘深加工企业非遗工作坊巾帼创想会，关切三峡库区妇女移民的生产生活，了解行业协会、村播联盟、妇联组织建设等情况，要求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聚在新业态中，

让妇女群众随时找到娘家人。黄晓薇肯定当地妇联链接博物馆、图书馆等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的做法，要求持续深化关爱行动。在家政服务企业与大家探讨巾帼家政进社区落地路径，强调要从群众需求出发，做实普惠服务。走进婚恋服务站点，与参与交友联谊活动的青年交流，聆听公益红娘故事，点赞知音湖北才具荆楚婚恋服务民生实事成效。在15分钟社区托育早教服务圈，看到早教团、早教妈妈团正组织开展亲子活动，指出这实现了科学育儿、家庭互助、妇女就业一举多得，是儿童友好的生动实践。他详细了解12338妇联维权服务融入综治中心情况，强调要践行好新时代枫桥经验。黄晓薇还专门为正在宜昌举办的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主任、妇联主席培训班学员授课，希望大家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独特优势，做泥心铸魂的践行者，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妇女群众的贴心人，家庭文明新风的创造者。在鄂期间，黄晓薇与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就妇女工作交换意见。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分别参加调研，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在宜相关调研活动。连日来，宜东化工园区建设热潮涌动，由万华化学控股兴发集团参股的万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规划建设的24万吨铁法磷酸铁及配套产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投产。项目依托万华技术管理资金品牌和宜昌优越的区位优势及丰富磷矿资源，打造华中地区新能源材料核心基地，深度协同集团锂电业务布局，为产业链提供低成本高稳定的原料供应保障，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实现，支撑万华再造一个万华战略，成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场跨越千里的强强联合是行业龙头战略同频资源互补的双向奔赴。总部位于山东烟台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全球化工企业50强第15位，截至2025年营业收入2032亿元，研发人员超过4800名，专利9200余件，研发投入48.7亿元，拥有7大研发中心。企业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等。万华化学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高端化学新材料领域多年，拥有前沿核心技术、成熟市场渠道和雄厚资本实力，是国内新材料行业的标杆企业。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持续升温，动力电池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磷酸铁锂凭借高安全性、长寿命、高性价比的优势，成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主流路线。磷资源也成为绿色能源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紧跟产业变革浪潮，万华化学将电池材料确定为第二主业，全力布局新能源赛道，业务涵盖主材、辅材及前续原材料等20余类产品。产品包括施法冶金、磷酸铁、磷酸铁锂、钠电正负极材料、石墨负极、硅基负极等核心，锚定全球电池材料行业领军目标。这也是企业再造一个万华的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扎根宜昌的兴发集团深耕磷化工领域数十年，坐拥优质磷矿资源，成熟的开采深加工技术和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国内磷化工龙头企业。宜都作为宜昌磷化工产业核心片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培育，形成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精细磷化工产业生态，为新能源材料产业落地扎根迭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土壤。这次牵手既助力万华化学搭建自主可控的磷系电池材料全产业链，也推动兴发完成产业提档升级，同时进一步稳固国内新能源供应链体系，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0: 事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今年以来，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稳产增产势头强劲。一季度营收和出口增长均超过了50%。
3: 在华强科技四分厂预管烽火塞自动化生产线上，机械臂精准完成抓取、冲切等工序， AI 智能设备同步完成产品质检，生产过程高效流畅。这套智能化设备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生产的产能和质量瓶颈。
4: 预管烽火塞的话，它有它结构的一个特性，对于我的冲切模具要求就比较高，人工冲切生产效率比较低，操作员工的一些熟练度和疲劳度对我的产品尺寸精度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杂质异物的引入的一些风险。
3: 面对医用胶塞行业无通用标准化生产设备的行业难题，企业主动对接设备研发厂，量身定制智能设备，智能装备投用后，产品精度和作业效率实现了全面升级。
4: 采用四幅的冲切机械，尺寸精度比较高，提升整个的劳动生产效率大约在50%以上。人工灯检的话，漏检率会比较高。AI 灯检机每一刻胶塞头都过8个摄像头，合格率在96%以上，生产效率上面的提升至少是3到4倍。
3: 智能化改造不仅赋能生产环节，更推动企业实现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目前，企业能耗持续下降，营业收入和出口额大幅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5: 从一季度的运营情况来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9%，出口同比增长了68%，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了3%，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一步释放了我们的产能，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2: 5月23号到24号，我市出现了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面对本轮降雨过程，全市上下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迅速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组织召开极端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复盘及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上一轮经验，部署本轮防御工作。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在当地防止指挥调度，并通宵值守。市应急、水文等部门负责同志在岗值守。市防办多次组织会商研判，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并针对水库水位偏高的情况下发应急调度指示。市应急局协调军分区武警等力量做好备勤，市水利和湖泊局抽查较应山洪灾害责任人，开展水库在线巡查，市资建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期，出动监测员546人次，市住新局调度城区部分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防范应对情况。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因天气原因关闭12家。市公安局加强应急值守，明确300人备勤力量。市消防救援局前置专业力量，赶赴五峰湾潭镇及城区黄河路口值守。市防办提醒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严格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5月30号晚上的7:35，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的1点正式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呢，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本轮比赛的门票将分2波开售，其中5月25号中午1点开售首波门票，5月27号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

0: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

0: 零食这一个细分领域，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了万能的搭子？来听记者报道。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的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呢，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

0: 率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的交会对接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入轨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为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由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地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争取到3年时间实现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国新办日前举行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发布会上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日前下发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包括产品质量安全、运行监测安全排查、售后服务安全排查、安全事故排查及新能源安全体系建设情况自查等5方面。其中，产品质量安全排查呢，包括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排查、新能源整车质量安全排查。根据通知，各企业应于2026年8月1号前完成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记者从宁夏地质局获悉，该局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团队近日在宁夏的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为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群。该足迹群分布于650平方米岩壁上，共保存241枚恐龙足迹，距今约1.1亿年，属于早白垩世地质遗存。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23号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中国队收获一金一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一枪定乾坤，以71.74米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女子铁饼比赛当中，中国名将冯冰第三轮投出65.03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墨西哥政府建议国际游客出行之前要确认疫苗接种情况。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的峰值功率连续4天破纪录，在21号达到270.82吉瓦的最高纪录。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周后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近来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以鼓舞球队士气，在社交媒体平台收获了100万播放量。这股创作潮流行始于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该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姆巴佩等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
0: 嗯。
2: 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
0: 嗯，
2: 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
0: 嗯，
2: 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
0: 啊、
2: 哦，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利兹附近。
0: 嗯，
2: 对，
0: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城
2: 文化
0: 底蕴，也很深
2: 厚，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

0: 肉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1: 余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
2: 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
2: 这么早？
0: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
2: 啊，
0: 对对。
2: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0: 哦，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
2: 啊
0: 考的出国研究生。
2: 当时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对，是到英国的。对，
2: 是英国的哪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
2: 啊
0: ，Imperial College， 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
2: 嗯，
0: 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2: 之后回到了
0: 回到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
2: 嗯，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
0: 嗯，
2: 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
0: 嗯，
2: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
0: 嗯，
2: 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但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呢，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是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2: 嗯哼，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2: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0: 2016年。
2: 2016年
0: 的2月份，
2: 10年前。
0: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2: 啊。
0: 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
2: 嗯，
0: 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对，
2: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0: 现在有一些变化，对，
2: 嗯，
0: 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澳洲还大一些，对。
2: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
0: 嗯，
2: 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
2: 嗯，
0: 就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
2: 嗯，
0: 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
2: 嗯，
0: 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
2: 嗯，
0: 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啊，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城市化，这是余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余海穗教授的诗里， 有他在

0: 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1: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2: 对，有这方面，对，是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2: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1: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九到十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2: 吗？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2: 对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它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它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
1: 是，
2: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读。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1: 是
2: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
1: 啊，
2: 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er。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1: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2: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1: 哇，
0: 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2: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他有300多个clubs， societies，
1: 有不同的俱乐部，有社群。
2: 哎，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1: 对，
2: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当然，
2: 对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

0: 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
1: 嗯，
0: 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
1: 重
0: 个
1: 要，
0: 学生
1: 对不对？
0: 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1: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
0: 是
1: 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0: 学
1: 学术的
0: 习，
1: 东西、学习
0: 对，
1: 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0: 思维
1: 方
0: 方
1: 式、思维
0: 式，
1: 方式，
0: 对，
1: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
0: 嗯哼，
1: 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
0: 部
1: 点。对
0: 分，
1: 对对，这是，
0: 嗯。
1: 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0: 不只是为了那
1: 对
0: 一
1: 的，
0: 张最后的毕
1: 对
0: 业
1: 对
0: 证
1: 对对，
0: 而
1: 其他
0: 已。
1: 东西更重要，我觉
0: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
1: 得，
0: 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
1: 对
0: 好，
1: 对
0: 或
1: 对。
0: 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 对对
0: 您
1: 对，
0: 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
0: 嗯哼。
1: 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0: 比如有哪些？
1: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这
0: 都
1: 些都
0: 可
1: 有，
0: 以
1: 对
0: 找
1: 对，
0: 到
1: 游
0: 组
1: 泳，
0: 织。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
0: 嗯，
1: 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
0: 嗯，
1: 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0: 团结
1: 团
0: 协
1: 结协
0: 作，
1: 作，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0: 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Yeah!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4: 爬过了
3: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

小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被称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年

曲循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

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一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宇宙人按照他们出道的年份来看，不算是老牌组合，也不算是新人歌手。2009年出道，真正开始被大家关注和发现，甚至是喜欢，应该是从15年那一张叫做《一万小时》的专辑开始。当时乐队的夏天第一届，他们也参加了。虽然说成绩上有一点遗憾，但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他们，这个有点清新摇滚少年感觉的组合。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 Blue 乐队。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做有氧运动的朋友应该有练过一个呼吸运动，就是静蹲。其实这个动作呢，也有益于老人和孩子。动作很简单，站立挺胸抬头，与肩同宽，脚尖朝前，然后靠墙站，慢慢蹲到30或者是45度的样子，静止到双膝酸胀明显颤抖为止，再慢慢起身放松走一走，早中晚各一组，每组3次，每次间隔1分钟。长时间静蹲呢，第一是可以瘦身燃脂，第二呢是可以锻炼股四头肌，增强力量之外呢，还可以增加膝关节的静态稳定性，缓解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力，缓解骨关节炎。每天这样静蹲3次，膝盖一定可以保养得还不错，试试看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压力太大了，你可以不选择那些需要你花钱让你开心的事情。睡觉是最免费的减压方式，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单，这是你唯一可以短暂失意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治愈你的难过。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江美琪《我爱夏卡尔》，这个歌呢是她05年的歌，姚谦作词，吴思凯作曲，收录在江美琪第一张诗歌概念的专辑。而这个诗歌的概念是江美琪她认为每一个恋爱的人当中都有敏感多愁善感的时候，随口说出的话听在恋人耳中也会美得像一首诗。每一个恋爱的人都是诗人，音乐呢也具备这种渲染的情绪，戴上耳机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来听这首《我爱夏卡尔》。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过，并不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描绘，但有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全部发给你，也不用组织好精简的语言，啰里吧嗦，也不怕有哪句话会说错，发完之后也不会等着回复，因为你知道他肯定会回你的。那种舒服的关系就是任何时候都会坚信这份感情它有它的重量，也不会被丢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的他或者是你自己总是会纠结一些复杂情绪，那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那一份信任是不是够坚定了。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上海1943》。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大家会聊起下班后把车停好的状态，会有那么十几秒的时间是突然想放空一下，突然想发呆一会儿。有些时候你会很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光，哪怕就是单独的听一首歌，哪怕就是发呆一下，单独刷一刷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独处是我们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你从热闹中失去的，也可以从孤单当中找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小旺福乐队的《我当你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见一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你总是懊恼那些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感觉，最后面经历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时过境迁，再回头看看那些岁月，也许你会明白，每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有的让你成长，有的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甩你一巴掌，有的人出现只是为了帮你一次，但最终时光仍然会选择成就现在的你，你也无需遗憾分别，因为大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和你一样有过同样的体验，而拥有这些体验，我想人生才是完美的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王杰，为了爱梦一生。

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这是他91年的歌，也是当年的同名专辑主打。这个歌呢，也是改编自许冠杰的歌曲《天才白痴王日晴》，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当年的经典。当然，这个歌发了两次，一次是在91年《为了爱梦一生》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王杰后来重新演绎，在英皇唱片时期再一次发行。可见这首歌对他来说的喜爱和重要程度了。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忆莲《铿锵玫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与黄石梅尔雅队战平，宜昌观察国产胰岛素的破局之路，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宜昌 AI 开发者有了新家，万吨级冰淇淋项目在当阳投产，宜昌冷饮夏日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新政速详我们将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持续作战要清醒更要韧劲。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昨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黄石梅尔雅队，2-2握手言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之旅，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分列楚超积分榜第2、第3位的黄石和宜昌都保持着不败战绩。这场比赛呢，成为硬碰硬的焦点之战。上半场开始以后，黄石梅尔雅队借助主场之力，频频施压，边路突破，数次制造威胁。但宜昌东阳光队防守阵型稳固，门将也贡献了关键的补救。赛至3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率先破门得分，紧接着赛至4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又进一球。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连进2球，黄石梅尔雅队抓住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分，黄石梅尔雅队与宜昌东阳光队1-2。下半场黄石梅尔雅队争取破门机会又进一球，最终比分追平。远赴黄石的宜昌球迷们热烈的掌声，不惜的呐喊，为宜昌东阳光队输送了无限能量。比赛的平局是不平常的平，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激烈对抗，始终是保持强烈的进取心，战斗到了最后一秒钟。这就是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精神，一路向前，继续加油。5月30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恩师队，我们拭目以待。 5月4号，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这不仅是中国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胰岛素产品，更拿下无需医生处方即可替代原研药的可互换资质。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是东阳光？一家扎根于湖北宜昌的企业是如何攻克从研发、生产到国际注册的全链条难题，最终站上了世界制药舞台的中央？宜昌观察，我们一起来追溯国产胰岛素从实验室到美国药房的破局之路。
6: 走进位于宜都的东阳光胰岛素工厂，八台发酵罐正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排布，正全力冲刺保障发往美国的首批胰岛素制剂稳定供应。
7: 我们这八台发酵罐可以做成7000多万支的一个制剂，其中就包括我们供货美国市场1800万支的胰岛素制剂的订单。
6: 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商业化最成熟的糖尿病医药市场，同时也是全球监管标准最严的胰岛素市场。甘精胰岛素是糖尿病基础血糖控制的核心用药之一。此次东阳光甘精胰岛素注射液获批，同步拿下生物类似药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这意味着产品在临床疗效、安全性上与原研药高度一致。美国患者无需医生重新开具处方，即可直接在药房替换使用。
7: 医生不用开处方，可以美国患者可以很方便的去药房去买我们的药。第二个，全球的监管机构都非常认可 FDA 的标准，借鉴这个美国注册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快速在全球卖。
6: FDA 认证的落地不仅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用药选择，更打破了海外厂商对高端胰岛素市场的长期主导，为中国高端生物药出海翻开新篇章。
7: 货币 FDA 后，我们未来的销售啊，有那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嘛，所以说我们今年也会逆向启动3期原料药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制剂的产能可以达到1.8亿支每年，整个原料药的那个产能接近3000公斤，可以满足全球的一个市场需求。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标准被公认是全球食品药品监管的最高基准之一。获得其认证不仅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更是对企业研发、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全生命周期大考。通过了这一场考试，就相当于拿到了通往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
6: 甘精胰岛素全球市场规模达到近100亿美元，仅美国市场占比超过60%，长期被少数原研药企牢牢掌控。对于中国药企而言，虽能以原研药为参照开展药学与临床比对，但真正的挑战是必须在生产端完全独立，彻底摆脱对原研工艺的依赖，建立一套能稳定复刻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自主制造体系。这是横亘在所有中国药企面前的一道无人区难题。
7: 生物药这块要做到和原研高度相似，你要做大量的实验，包括结构表征、体外生物活性啊，包括理化性质、稳定性数据啊等等方面，我们的数据和它的数据基本上是类似的，这样才能证明你的产品是跟它高度相似的，你才能拿到可替换的标签，非常的高的要求。
6: 为了跨越这个类似的门槛，东阳光的布局早在近20年前就开始了。2005年，公司前瞻性介入胰岛素产业。2008年，正式立项并在宜都建设生产基地。从项目起步的第一天起，东阳光就锚定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目标。从厂房设计、设备选型到技术架构搭建，全流程按照国际化标准推进研发与验证。
7: 从厂房设计、设备设施选型这一块，就是符合最高标准，然后从工艺开发这一块啊，包括我们产品质量也是对比原研产品嘛，也是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啊。同时我们是引进了前 FDA 有7到8位专家啊，到我们工厂进行做技术支持，我们是持续不断的进行模拟审计，然后进行整改，保证各个环节都能达到 FDA 的标准。
6: 标准明确了，硬件达标了，但工艺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充满挑战。团队只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小试批次，在反复试错中打磨最佳工艺路线。在东阳光的研发实验室里，一套体积等比缩小了1200倍的发酵罐，正是团队为攻克关键工艺难题而量身打造的微缩战场。
9: 工艺表征的概念，我们国内是没有参考的案例的啊，我们团队也没有很多的相关经验， 就是利用这种生产规模的缩小模型，这种连排灌的形式，对我们工艺进行详细的设计和开发。
6: 把设备缩小是为了降低试错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但没想到这反而成了攻关路上的硬骨头。小规模实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呈几何级上升，容错率极低，这又恰恰成了检验工艺稳定性的试金石。
9: 因为这种小规模的东西，它对条件的干扰会更加灵敏一些。你比如说大规模下，我来温度波动一点点，影响并没有很大，它的缓冲能力强。但小规模下，我冷冻室稍微通多一点点，温度立马就飘了。包括补料，我稍微加一点点，它就批次就飘了。就是对外界反应的响应是很快的，但是同时它的缓冲能力也较差，这也是我们的难点。
6: 自2005年启动中试小试，到2025年9月至10月接受 FDA 现场核查，历经20年的沉淀与坚持，终于换来了成功。14天的全流程核查 ，FDA 专家对从临床数据、研发记录到生产控制、数据完整性的所有环节进行了系统核验。

0: 最终为东阳光干晶胰岛素颁发了上市许可。所有的关键报告操作啊，关键工艺操作，都要现场去查验啊，包括你所有以前的临床数据啊，研发数据、生产数据，整个过程控制、初级完整性等等方面，它都要系统的检查啊，确保发往美国的产品它的安全有效。
1: 当东阳光干晶胰岛素叩开美国市场大门时，这家扎根宜都的企业在国内的赛道深耕多年，历经20年技术攻坚，东阳光已经构建起覆盖二代、三代乃至四代胰岛素的全系列产品矩阵，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胰岛素全链条研发与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0: 在逐梦国际市场的同时，公司始终锚定让优质药惠及百姓的初心，主动地拥抱国家集采政策，让高性价比的国产胰岛素惠及更多百姓。我们除了五款胰岛素，像我们今年8月份还有第四代胰岛素上市，德国胰岛素，还有德国门冬也在年底会推出上市。未来的话，我们也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一周注射一次的胰岛素，就是持续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更新一个迭代。
2: 李爽介绍，企业每年将近20%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年均研发费用超10亿元。在持续拓展胰岛素产品线的同时，多款抗感染、抗肿瘤领域的创新药也相继获批上市。
0: 每年的研发的费用至少是10几个亿以上，主要聚焦于抗感染，然后是慢病，还有肿瘤这一块。抗感染领域这块除了丙肝新药，还有其他的产品在推。
1: 慢病药主要是我们的胰岛素全系列啊，包括我们的德国啊，还有我们的周制剂，持续不断的把我们的新产品推上市场。在持续加码科研、打造优质药物的同时，东阳光也积极响应国家集采政策。经过2轮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公司已有5款胰岛素全部中标，以大幅降价的高性价比方案显著减轻国内患者的用药负担。
0: 我们第一轮集采是干净和仁医疗素进去了，后续我们的门冬和门冬三零仁医疗素三零也获批了啊。我们中标集采以后，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价，就是让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个产品来服务于中国的患者，让中国老百姓用到产品质量更好啊，价格更低的产品。
1: 近日，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5月21号，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秭归、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号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的靠船墩锚地。
4: 锚地投入使用之后，将有效地缓解三峡库区水域船舶锚泊压力，减少船舶待闸时间，对长江交通物流降本增效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3: 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并配套建设有暗电设施、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及船舶停泊期间零排放用电。锚地还同时集成了导柱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以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
4: 对我们船舶锚泊呀，有更大的提升，在靠船墩靠着更加安全，减少风险隐患。
1: 5月22号，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源。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 宜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4大发展方向。 在空间布局上，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5大功能区域。 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

0: 压力，为后期的创业之路打好了基础。首批入驻社区的初创企业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汪洪浩说，宜昌大数据集团还组建了专职运营专班，为入驻的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且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近日，雪人国度万吨冰淇淋项目正式投产，首批产品陆续入驻本地商超。该项目位于当阳市霸陵工业园，总投资3亿元，建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万吨，直接带动就业400余人。目前首批下线的奶皮子酸奶、芝麻脆脆、雪人奶糕等经典产品已经开始铺货。
1: 精准把握每一款产品的风味与口感，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消费者能够知道平价好雪糕。
0: 接下来呢，企业将结合当阳本地出产的鱼腥草、柑橘、黄桃等等特色农产品，开发地域限定款水果冰淇淋，预计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今年公司产值计划突破1亿。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一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2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此外，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呢，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的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日0时。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呢，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

0: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本周末到22号，我市将迎来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就在前些天呢，我市遭遇了一轮极端的强降雨，最大的累计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面对那一场硬仗，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协同作战，经受住了考验。然而雨情是一波接一波，考验是一关接一关，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呢，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要警惕的是，持续降水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以后，新一轮的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呢，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够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是向外生长，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都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情故事总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亲情也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也是我们节目反复选择用心呈现的内容。从自己的亲情故事出发，慢慢地走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爱。优秀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凡，正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感困在小情小爱里，而是用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人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欣赏一篇关于亲情的作品，作家宁白的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宁白先生在文章当中讲述了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这些苦难藏在父亲的心里，从来不肯轻易地说出，而等到晚辈们终于读懂了这些苦，才恍然明白，原来父爱从未缺席，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5: 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3寸来长1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青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了没有。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3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乃

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掌管。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限。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机性而起，右手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急忙送到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割骨煎汤是味古方，然而二嫂的病还是不能治。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声未答。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安事理。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是他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三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他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她看着我们，圆眶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她60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她收敛。

口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地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与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不在了。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时，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他已经变小，皱巴没有了光泽，他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他上面停留，他镌刻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毅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的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结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能让他留下疤痕，浮现出的眼神温和而专注。现在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光洁明润，毫无瑕疵地长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宁白先生笔下的亲情世界，那条手臂上的疤痕，从儿时好奇的印记，到后来沉甸甸的理解，像一把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通往父辈内心深处的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些年我们都觉得父亲可能太过固执，母亲太过唠叨，觉得他们不懂我们。可是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用笨拙的、沉默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方式爱着我们。就像文章里的父亲，年轻时为了救嫂子，竟然能够对自己狠下那咔嚓一剪，那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他一生都未曾解释过一句。还有他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公司还需要我回去工作的那一份执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也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尊严与深情。宁白先生在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话，他说认识父母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一天会真正理解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当我们终于读懂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甚至已经不在了。这或许就是亲情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它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常常后知后觉。说到这里，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曾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读了一封信，是写给爸爸的信。他在信里说，爸爸，你总是不说话，我以为你不爱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加班，变成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盏台灯。而那个孩子读到最后，声音在抖，眼睛在亮，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一条路让它流淌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里一次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的孩子正是孩子情感萌芽、语言成长的黄金期，他们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间温暖的房间，一个耐心的老师，一句你读得真好，再来一遍的鼓励。而这些在我们的梦之声都在做。我们会教孩子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就像体会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种迟来的理解，去学着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其实每一次孩子站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您知道吗，在梦之声可能有的孩子刚开始羞涩或胆怯的连自我介绍都说得断断续续，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不仅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还能够把自己对爸爸妈妈的爱用真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有的家长告诉我们，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朗诵诗歌，那一刻全家人都很感动。所以这大概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会让爱被听见，让理解发生。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在我们的梦之声学习过，如果说学得好，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

0: 来做小嘉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

0: 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一向呢为这个收藏家跟富贵人家呀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啊，明清官窑仿品是屡屡的现身。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这大户人家，包括溥仪，还有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童，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文宏，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还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相，吴俊升等人都买过佟太祥啊仿官窑的瓷器。而张元礼的仆人呢，也大量购买仿官窑的瓷器，用以啊调换溥仪从宫里带出来的这些真东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这经理问张四爷：四爷，您这对小瓶儿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四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100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元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50块元的头，这买不了一个呀，成双成对的东西哪有这么便宜的。经理一听他说这话，心里就明白了，有门。这对小瓶花个120-130块大洋能买到手，转手卖个300-500银元不成问题呀。可是他不能马上加价，摇了摇头：哎呀，四爷，100个元的头买一对小瓶，我就存元的头，不收藏这瓶子了。张四爷也乐了：哎，行，经理，那这么着，你存你的元的头，我还收藏这对瓶，怎么样？俩人是哈哈大笑，最后张四爷走了。感情这经理呀，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可又怕这鱼跑喽。他没过3天，又来到茶馆找张四爷。俩人这么一商议，最后以120块元的头成交。乾隆官窑古铜彩也叫茶叶墨釉，古朴清丽，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加上造型酷似青铜器物，若不上手看是看不出铜还是瓷，故而天津劝业场出现这对乾隆官窑古铜彩瓶，引来了北平和济南的古董商。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有人看出了，说这是仿制品，甭说500银元，就是500法币也不要。济南来客看上了眼，又耳闻是溥仪的东西，就花了500银元给买走了。不久济南解放了，不知经何人之手，这对古铜彩小瓶转入山东省某市博物馆收藏。时至20世纪90年代，有人还听古玩老行家讲，说而今国内2位著名陶瓷鉴定家对某市场收藏的乾隆官窑古铜彩小瓶仍有不同的见解。一位说这是真东西，另一位说看着不大像，古铜彩釉色显浮啊，不像真的那样古朴苍老， 再说胎质发松，釉面还有气泡。那么有人问了，这对乾隆官窑古铜材小瓶到底是真的还是仿的呢？据陈建侯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张园里给溥仪当差的在佟太祥买过仿乾隆官窑古铜彩釉的炉、瓶、壶、罐等小玩意儿，某市博物馆收藏的是不是那批货，这就不得而知了。溥仪离开张园后的10多年里，不断有人拿瓷、铜、玉器说是溥仪的东西，其中是有真有假，一时难以分辨。到了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仿制官窑瓷器的具体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再加上鉴别时不够细心，就难于分辨出真假。但若是对仿制品有所考证者，也不难鉴别真验。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早在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呀，人们就将这祖母绿作为礼物奉献给女神维纳斯。这祖母绿啊，是当今公认的五大宝石之一，是宝石当中的珍贵品种，象征着忠诚、仁慈还有善良。那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祖母绿呢，那也是达官显贵们喜爱的珍宝。所以啊，北京琉璃厂精明的古董商自然呢也不会放过和这些阔太太们买卖宝石的交易。其中啊，以这个聚珍斋的伙计高殿青和张学良太太于凤至的一段往事啊最为传奇。这怎么回事呢？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这段故事，咱们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1928年的一天，秋雨连绵，北京琉璃厂聚珍斋珠宝行里没有几个顾客，分外的冷清。就在这时候，从门外闪进一个面色灰暗、脸颊消瘦、双目无神的中年男子，一眼望过去就知道他是个大烟鬼。他还没开口说话呢，就哈气连天，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李掌柜以为是要饭的，刚想轰他出去，却见那个人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了一块大拇指大小的椭圆形绿宝石帽给他看，说这是他祖母的遗物，原先是装饰在他容帽上的。李掌柜拿来放大镜仔细的这么一瞧，只见这帽正质地坚硬，颜色浓艳透明，但美中不足啊，是这绿中略有点闪黄，便告诉客人这是块绿碧空。这时候中年人又打起了哈欠，知道他是犯烟瘾了，连忙叫徒弟带他到大烟馆里买了个烟泡给他抽。这大烟鬼在烟馆过足了瘾，回到聚珍斋的时候像是换了个人，恢复了大家出身的公子哥的派头，向李掌柜拱手相谢：嘿，承蒙掌柜的关照，我刚才是丢人现眼了，您给我鉴定了宝石，又给我烟抽，我如果抬腿走人就太不够意思了，这样吧，这块绿宝石卖给您，您看值多少钱？李掌柜扫了一眼说：哈，这是您祖母的遗物，不知道您想卖多少钱呢？先说个价，如若价钱相差不多，我们就留下。中年人张口就说2000大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1800块大洋成交了。中年人揣着钱，心满意足地走出了聚珍斋的大门。卖家走了以后，李掌柜拿起那块绿宝石的帽证，开始详细地琢磨起来。他想把它破成5个戒面，镶在金戒指上，这样那点闪黄的缺陷就会被认为是黄金色的反光，可以当祖母绿卖出去。可转念又想，这么大的宝石破成小块实在太可惜了。忽然他想到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他知道夫人特别喜欢祖母绿，只要成色好不问价钱，立即就买下来。夫人已经从他这儿买走了好几件了，于是他打发伙计高殿青把他送到少帅府，向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兜售，并交代说给5000大洋便可出售。 于凤至见这块绿宝石颜色浓绿鲜艳，没有棉柳，做工规整，宝光夺目，心中甚是喜欢，边看边问，是祖母绿的吧？既然是大主顾又是行家，高殿卿不能说不是，所以也不敢说是，便绕了个弯子说，啊，我是拿来请夫人鉴赏的，您看够得上祖母绿，它就是祖母绿了。于凤至嗔怪，哟，你这不是把认不准的东西拿来考我吗？高殿卿连忙躬身作揖啊，哟，不敢不敢，夫人看宝石的眼力一向令人信服。好吧，你信服我。

啊，就把他放我这儿吧，我找人给参谋参谋。过了几天，于凤至打电话把高殿青叫去了，这块宝石炸

0: 5000元，您愿意收下吗？然而于凤至却坚决地让他拿走，找到真正好的祖母绿再拿来给他看。高殿青只好告辞了，无精打采地走到帅府大门口。这时候少帅府的老门卫让他进屋里头来坐坐。这门卫也很有资历了，他从张作霖拉杆子的时候便跟随着大帅，想要进少帅府必须要经过他的许可。高殿青每每碰见他的时候总不忘奉承两句，然而这一天由于心中正烦着呢，就没有多说什么。老门卫掏出旱烟袋抽烟，高殿青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替他点烟，顺手把装宝石的小包撂在桌上。寒暄了几句以后，高殿青就走出了大门，但刚走出不远，他猛然发现装宝石的小包竟然忘了，赶紧的回门房去取，却不想这小包不翼而飞了。老门卫看着他回来便问，你回来干啥？哎呦，我刚才落下那个小包您瞧见没有？
1: 你自己找去。
0: 高殿青进屋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个小包的踪影，急得是浑身冷汗淋漓。再问老门卫的时候，他竟然翻了脸骂骂咧咧的，
1: 你小子要讹我，你一来帅府不是往夫人房里去吗？就是溜达到赵四小姐的屋，我还没向少帅禀报的，要是不识抬举，赶明你就别进少帅府了。
0: 高殿晴深知这个人惹不起，急忙打工作揖，哎呦，对不起大爷，以后您还是多关照，可能是我记错了。一般情况下，伙计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丢了价值5000银元的宝石，一定会被解雇的。高殿晴心里他打着鼓，不知道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聚珍斋。可李掌柜念着高殿青多年来一直为人老实做事规矩，就宽宏大量了。
1: 哎，破财免灾吧，只要这条路没堵死，用不上一件好货就赚回来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门卫是奉天的老杆子，咱们惹不起，就算眼睁睁地看见他拿了，你也不得不送给他呀。
0: 高殿青自然是感激不尽，从此以后更是死心塌地地为聚珍斋效犬马之劳了。一个月以后，聚珍斋以搂货代销的方式拿到了一对座驾3000大洋、原是聚元楼珠宝店东家看漏了的祖母绿耳坠，仍由高殿青送到少帅府请于凤至看货，并告诉他这是原端王福晋的首饰。于凤至一看耳坠做工精致，颜色纯绿浓艳，不禁欣喜地说，嗯，这比那块帽证强100倍，这才是真正的祖母绿宝石呢。这祖母绿宝石的坠子我留下了。羊毛出的羊身上，聚珍斋把上次损失的几千块大洋也赚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老门卫顺手牵羊得来的绿宝石帽证卖了2000大洋，这耳坠正是用那绿宝石做的，而他则回了辽宁海城老家，买了300多亩良田，安享晚年去了。
2: 得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一海说宝也是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5: 我是主持人娇娇。
4: 对，
5: 那今天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哪些方面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4: 是的。就在这期话题我们去策划的时候呢，小娇给我的答案是，像我这种人没有什么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
5: 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啊，
4: 对，
5: 这个以省钱为主。
4: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了每一期这种买买买的话题我们都会请到的嘉宾。欢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购物达人曹宇。
5: 来，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话题。
4: 哎，曹宇怎么样？一说到花钱就请你，这种快乐能想象吗？
6: 不，但是大家要想到，其实我每次花钱都是，花的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听了我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之后，大家可能每一笔钱都能花出两倍的效果。
4: 是的，
6: 反过来花钱就是省钱，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4: 没错，所以我们只要说到花钱的话题呢，一定会找到曹宇，是因为首先曹宇他很会花钱。你知道这个话，我们并不是说在节目来给大家提倡这个消费主义啊，而是你既然已经要花钱了，我们就要说好怎么花啊，把这笔钱要花到这个刀刃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讨论讨论你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哎，曹宇既然邀请你来了，那你就来给我们开个场吧，来说一说自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6: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先要跟大家明确这个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是最舍得的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4: 怎么讲？
6: 首先最舍得的花钱，这个花钱不一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这个花钱我钱花出去了，我只要享受到了，自己开心了，这钱就是我花的值的。
4: 对，就是看比如说有收藏品啊，或者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往它上面花钱也没问题。
6: 收藏品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概念了，就是我这个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就是因为收藏品可能会升值啊。
4: 不，有的收藏品就真的是纯粹的个人爱好。
6: 就是其实市场价格是不会上涨的。
5: 没错没错。
4: 对，
6: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明确一下，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其他收益，而最值得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可能你花出去10块钱会带来1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的这个回报。
4: 对，
6: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你看看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多么的专业，对不对？一上来就给我们把这个分门别类，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条条款款已经给我们捋清楚了，是吧？
5: 所以说就是消费达人啊。
4: 那好，
5: 教大家如何花好钱。
4: 是，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好不好？
6: 就是花出去自己开心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4: 对，你最喜欢这干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吃。
4: 那你为什么身材还如此之好？
5: 对，就是可能保持的好。
6: 你知道为什么在吃上一定要给自己舍得花钱吗？首先因为要控制体重，吃的东西选择就很少，吃的量就不能太多
4: 啊。
6: 在吃的有限的条件之下，当然是要把最好吃的给自己吃上，最健康的给自己吃上。如果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又浪费了我的热量，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去减肥，把这肥减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仅浪费了吃的钱，同时还浪费了减肥的钱，是双倍的浪费。
4: 对，哎，

0: 哎，这样也能理解哈，
1: 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大家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这个宝姐姐说了，我啊不亏嘴，吃上也要投资，出去旅行给好心情投资。
2: 哎，这跟刚刚曹宇说的是一样的哈，就在吃上要给自己投资。
0: 是的，还有就是吃玩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了钱可能不见得有回报，但是自己开心呢，
2: 对，
0: 自己高兴啊，也可以哈。
1: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还可能和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1: 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舍得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没有办法后面再去替代或者是替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舍得花钱。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投资就是花出去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如果像这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去替换它，比如说像衣服，我就不会花很高的价格，因为这个衣服第一我不会穿很久，第二呢我替换的价值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2: 嗯，
1: 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我买了之后会用很久的时间，甚至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更新换代的话，那这个上面就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自己可能的范围之内给自己提供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长久看下来你其实花的钱是少的
2: 啊。所以说曹宇哥说的自己舍得投资的方面，就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物品的使用周期很长。
1: 对，使用周期很长，然后呢且不容易被替换掉。
0: 对，所以其实能看出来你还是很理性的再去花这笔钱。
2: 没错，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花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大方，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穷。
2: 还是因为缺钱，
0: 要掰开了去花，你知道吗？
1: 每一分钱都要在刀刃上才行。
0: 对，其实每一次我去做这个，我跟小娇两人去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们可能是为了带着大家去买买买，但是究其这个根本啊，还是想让大家去花更少的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哈。你看曹宇说的这个投资，虽然说是啊，在吃上好像是有去无回的，但还是挺理性的。但是我自己去舍得花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性。
1: 来说一说，啊，
2: 比如
0: 我喜欢在床品上花钱
2: 啊，
0: 就是
2: 床上用品
0: 对
2: 花的多一点，
0: 就是，什么被单啊、被罩啊、枕套啊，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2: 要最好的，
0: 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就一定要。
2: 高品质高质量，
0: 对，睡得舒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睡得好一点。
2: 但确实我觉得好的床上用品会给你的睡眠质量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
0: 当然
2: 很多快乐。
0: 你有可能我就是豌豆公主吧，然后就
2: 那你可能就想多了啊。嗯，
1: 我们不要接话，而他自己接话圆回来。
2: 哎，
0: 对，但就是真的啊，就是这个床品上的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嗯，
0: 而且就是你一旦就是开始想给他花多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在这种纺织品上有这么多的讲究。首先就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长绒棉，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品质的棉花。
1: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床上用品你要看它的支数，支数越密的话，
0: 是的，
1: 感觉会越好。
0: 对，就是分什么40、60、80、100支，
1: 嗯，
0: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织法，就是这个支数到了，你这什么平支还是什么什么织法，它也有一定的讲究。
1: 对，
0: 然后大家可能去那种像4、5星级酒店哈，他们的这种布草，就是所谓的这个布草，就是咱们的这种床上用品，
2: 是的，
0: 都是基本上在80支以上，
1: 嗯，
0: 或者80支。所以大家如果到去5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然后那么亲肤，
2: 啊，是的，
0: 对，其实就是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0: 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支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2: 再高点品质，
0: 对，100支，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
2: 高，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1: 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什么的，大家其实可以是找源头的工厂买，也就是
0: 你看看来了来了，
1: 就是
2: 工厂。
1: 既然要花钱嘛，我们就要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0: 对，
2: 没错没错。
1: 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可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哈，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品质的东西，或者买到同样品质的东西花更少的钱。你喜欢某一个大的品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它的加工厂，很多大品牌的加工厂和它的品牌不是一家，所以呢你要找到它的加工厂是哪个，然后呢找到源头加工厂买， 然后呢，源头加工厂可能的品牌不是这个品牌，但只要是这个工厂出来的，又支数相同，材质相同，基本上它的生产线是一条，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

0: 就会划算很多。
1: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哪个品牌，然后去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
1: 对，到后面发现还真的不是，就是在你去搜关键词的时候，你根据这种加工厂商，或者是就我刚刚说到这个五星酒店，它都有这种统一的供应的布草的这种厂家，它也会开自己的天猫或者是这个淘宝店，
2: 算是直营的那种方式。
1: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像一些就是网店会说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的这种都是假的，
2: 没错，
1: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只几十只什么织法，
0: 对，
1: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0: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单单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1: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吗？
0: 对啊，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1: 对，
0: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可能是一件不发货，它可能比如说两件它才起发。
1: 是的，是的。
0: 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你申请代销。
1: 还能申请代销？
2: 太牛了！
0: 申请代销的过程当中，有的厂家他一件不允许你一件代销，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人拼单。但是大部分的1688的都是可以申请一件代销的。你就把这个代销填上自己的地址，代销给自己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直接找客服沟通。他即便有的标注，比如说两件起发，你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一件也会给你发。
1: 哦，那
2: 又学到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嘛，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正好哎对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们可以拼单啊。
0: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2: 也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没错，还有换洗的过程。
1: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2: 没错，
1: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一套床品一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2: 哎、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1: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2: 那刚刚说了这个值得，单单的值得舍得花钱的在床上用品上
1: 哈、
2: 那我来说一个吧。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年轻人，现在大部分人都比较注重健康。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健康上去投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会有一些身体问题，那就会去比如办健身卡，然后或者办一些这个课程，买一些课程，在这方面投资。而且这部分花销其实还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啊，但是大家也都会舍得去花钱。比如说我也是这样。
0: 看看那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自己刚买了。
2: 没错，
1: 对，
2: 这个用户 5434JP 就说了，前两天刚刚买了健身卡，花了3000多块钱，可以游泳、打乒乓球，还有跑步机、杠铃、哑铃、椭圆仪等等多种的健身器材。其实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都会去消费的，
0: 就是健康的投资。我觉得就
1: 是
0: 多少钱都不多。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买了等
0: 就
1: 拥
0: 有了。
2: 买了我就以为自己啊，潜意识里以为自己已经健了身了啊，已经瘦了。
1: 是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买了这样的卡，尤其是像这种预售的卡，
2: 没错，
1: 或者是储值卡，就会犯懒，就感觉这笔钱花了。我觉得一般前一个月可能还都是、
2: 你说多了
0: 我也觉得说多了
2: 前两周吧

0: 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但是你看两周以后，这个效果就。对啊，
1: 对，
0: 直线下降。
1: 哦，我已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然后我要开始动起来，是吧？但是这个热乎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消耗或者时间的流逝，它就被消耗掉了，然后这张卡就开始放在那儿落灰。等到一年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哎呀妈呀，还有这么一张卡，
2: 过期了，
1: 过期了。哎、
0: 没错，你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然后健身教练就跟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值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告诉我，哎，没事儿，你就放心吧，这么多人能有三分之一天天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你看、你都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对吧？你都已经这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2: 用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来来来，再给大家说省钱小技巧，
0: 又来了、
1: 这都是省钱小技巧。
2: 你知道办健身卡最重要的就是娇娇说的，很多的朋友办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每天去，或者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周最少去三天或者去四天，计划的特别好，每天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往往坚持不了。小技巧第一步，你可以先买健身卡的次卡。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真的达到你预想的频次，坚持一个月以上，再办年卡。因为一般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周期是21天，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再办年卡。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呢，就是你办很多的信用卡，是有比如说健身房每一个月有10次免费的体验，而且这个可能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个的健身房，
0: 就多个品牌，
2: 对，
0: 多个店铺，
2: 店铺或者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它的健身房条件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2: 你可以在不同的酒店来免费使用健身房，一个月可能有5次10次，
1: 哦，还有这种，
2: 对，
0: 哇哦，
2: 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的权限来免费去体验这个健身。
0: 划重点，薅羊毛，好方法啊！
1: 哇，太厉害了！来，我们再重复一下，信用卡。对吧？然后他会有一些某些信这个行的信用卡可能会有这样的权益，让大家可以去酒店使用他们的健身房。
2: 对，大家查好，然后把这个用起来。而且一般这种比如说有健身权益的这个卡，它往往的受众的人群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它还会一般会送每年的洗牙，这个大家可以同时把这个羊毛薅了。
1: 这么狠、
0: 天呀！
1: 哎，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亿，
0: 对，
1: 我浪费了好多钱。
0: 就是之前我特别不屑于这种薅羊毛的活动，现在听了感觉好亏啊！
1: 怎么能不屑于薅羊毛？你要知道，这些就商家给我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这种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享受到的，对吧？
0: 没错，
1: 你没有用上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2: 对，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在健身方面啊，投资怎么去省钱？刚刚曹宇哥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一个是去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的这个界面去搜一下，有一些他办信用卡就会有这个健身房的免费使用权，期限几天，或者去办那种次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办健身房的卡一办就是好几年，甚至两年三年，一它是一笔不小的钱，不小的支出，二它有可能这个健身房如果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卷款走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去办次卡也是比较划算的，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再去办长期的卡。
1: 对，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你最舍得给自己在什么方面去花钱，或者是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我们来看看舍得花什么钱哈。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花仙子 NMY 说，我最舍得花钱就是健身、美容、护理、旅游。啊，这个美容护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一部分。啊、
1: 对，就是经常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张脸啊，你不要碰它，
2: 很贵，
0: 很贵的啊。抹的这个用的都很贵。
2: 你知道，就是女生说，现在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轻易流泪？因为女生要算一笔账，我的粉底多少钱，我的眼线多少钱，然后什么我的这个
0: 高光啊、
2: 眼影多少钱，
0: 腮红啊，
2: 然后算下来，可能我哭一次，可能这个化妆品的浪费就已经达到了，
1: 损耗太大，
2: 对
1: 啊，不可以，
2: 不可以哭
1: 啊，对，然后再去做个医美啊，几万块钱又没有了。就是女性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漂亮嘛，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去投资，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必要的，
0: 都需要。
1: 对，我们一开始大家的那个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现在是女为己悦者容，就是我要自己漂亮了，我的心情才好。就男性也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己的身材好也好，或者是这个脸蛋光鲜一点也好啊，就这笔投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不提倡什么，就有一些

0: 大家就是前段时间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是那种消费主义，说我一定要买贵价的大牌，就我一瓶面霜可能就3000块钱，我恨不得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一半，就这种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0: 是的，
1: 给自己最好的就可以。
0: 对，你说我就是算再舍得花钱，我也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2: 是的，
0: 是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不要提我要去贷款或者是这种赊着钱去买这种贵价的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啊。
2: 对，这种超前消费其实过后之后会特别难受啊。
0: 啊、嗯。而且你就会后悔，就是你到你翻过头再去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笔钱我花的好像也并没有痛快。
2: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是跟大家去聊最舍得花钱，但是
2: 还是要理性。
0: 对，还是要让大家提倡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
2: 没错、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宝姐姐还说了啊，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给闺女上学考证投资，毫不吝啬啊，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都会去舍得花钱的一部分啊，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
1: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非常
0: 值
2: 得，对、而且这个是能够我们说算成本，它是能回本的，对不对？它一定是能回本的，因为
1: 你确定吗？
2: 我觉得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它因为你学了一项技能之后，你可能就。日后会拿这方面来进行盈利或者进行挣钱的手段了。
0: 哎，除了这种非常这种功利化的去想之外，你也要想我自己去学的每一门知识或者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在日后我都可能用上，这样安慰自己有没有好一点？
1: 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花钱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给孩子的教育，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收到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1: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0: 嗯，
2: 对、就
0: 是，就
2: 不用太有功利心。
1: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见得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多少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这个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就是你付出是一方面，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来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给孩子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出这个钱，他即便没有回报也是一个正常的，
2: 没
1: 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0: 没错，就是我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我肯定是家长肯定是心甘如饴的啊，甘之如饴的说，嗯，我一定是要给孩子把这笔钱投进去，否则我的孩子可能就落后于人了。
2: 给孩子最好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曹宇说的，就大家心态，就不管给自己这份钱也好，或者给孩子这份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钱花到了，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哈，
2: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大家来说什么。这边有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呢？数码产品。
2: 哦
0: 突然感叹了，
2: 空气凝固了啊。
1: 数码产品，因为我确实在数码产品上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0: 钱。曹宇我可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在数码产品上花钱，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快乐吗？
2: 当下的快乐，
1: 就是我
2: 刚拿到手的快乐。
1: 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你要舍得在这个上面花钱，确确实实你花的钱是花不完的。你买回来的产品可能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熟悉，以后
2: 下一代就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又要花钱了，
1: 你这个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数码产品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真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我觉得大投资是没问题的，舍得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个东西只是想要，但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在数码产品上花太多太多的钱
0: 啊、也是。哎，但是这就像你说的，他有些人吧他就是追求新，还有我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玩游戏机，
2: 有些甚至是就爱好者。
1: 来来来，省钱的秘籍出来了，
2: 又来了，哎，干货
0: 来了，
2: 划重点了。
1: 因为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数码产品并且追求最新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二手平台转非常的快，就是你买新的之前，你最好能把你之前剩下的这个
2: 先转出去，
1: 不要同时放在家里面。有两个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频率第一是低的，第二是功能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旧的转掉，然后买新的，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周期。除了在二手平台上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
2: 群，对
1: 聊天的群，
2: 爱好者的群，
1: 或者是 豆瓣的很多分组，
0: 社区群也有，
1: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找一些同号的人来转，因为对于你来说非常新的产品，或者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于别人来说需求刚好是能接得上，
2: 是的，
1: 所以说不会损失太多的钱，把这个旧的先转出去再买新的。
0: 对，而且这种二次循环利用和往返也是非常提倡大家的一种消费方式哈，
2: 没错，
0: 对，不要把它闲置到那里，
2: 资源不浪费，
0: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一定要警惕骗局，对吧？
2: 对，
0: 你不能说是像给一手市场这么的，它还是相对于鱼龙混杂一些。
1: 所以说数码产品我建议大家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平台做保障，我这边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或者就是当面交易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0: 好，那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还会和大家接着聊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30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

0: 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庾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庾澄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3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10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庾澄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庾澄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Yeah!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

新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成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年

0: 曲循环。
1: 歌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

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

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明天开幕，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晓薇在湖北调研时强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万华化学携手兴发集团打造磷系电池材料产业链，铁法磷酸铁及配套项目加快推进。一季度营收出口增长均超50%，华强科技依托智能化改造实现质效提升。我市全力防范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宜昌对阵恩施的首波门票今天中午1点开售。茶林市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9号到23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到湖北武汉、孝感、宜昌、襄阳等地调研，出席春蕾计划助学金捐赠仪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黄晓薇走进珍稀植物研究所新能源电池公司，调研巾帼科技创新，服务长江大保护，助力产业升级等工作，勉励女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柑橘深加工企业非遗工作坊巾帼创想会，关切三峡库区妇女移民的生产生活，了解行业协会、村播联盟、妇联组织建设等情况，要求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聚在新业态中，让妇女群众随时找到娘家人。黄晓薇肯定当地妇联链接博物馆、图书馆等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的做法，要求持续深化关爱行动。在家政服务企业，与大家探讨巾帼家政进社区落地路径，强调要从群众需求出发，坐实普惠服务。走进婚恋服务站点，与参与交友联谊活动的青年交流，聆听公益红娘故事，点赞知音湖北才具荆楚婚恋服务民生实事成效。在15分钟社区托育早教服务圈，看到早教妈妈团正组织开展亲子活动，指出这实现了科学育儿、家庭互助、妇女就业一举多得，是儿童友好的生动实践。他详细了解12338妇联维权服务融入综治中心情况，强调要践行好新时代枫桥经验。黄晓薇还专门为正在宜昌举办的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主任、妇联主席培训班学员授课，希望大家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独特优势，做泥心铸魂的践行者，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妇女群众的贴心人，家庭文明新风的创造者。在鄂期间，黄晓薇与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就妇女工作交换意见。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分别参加调研，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在宜相关调研活动。连日来，怡东化工园区建设热潮涌动，由万华化学控股兴发集团参股的万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规划建设的24万吨铁法磷酸铁及配套产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投产。项目依托万华技术管理资金品牌和宜昌优越的区位优势及丰富磷矿资源，打造华中地区新能源材料核心基地，深度协同集团锂电业务布局，为产业链提供低成本高稳定的原料供应保障，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实现，支撑万华再造一个万华战略，成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场跨越千里的强强联合是行业龙头战略同频资源互补的双向奔赴。总部位于山东烟台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全球化工企业50强第15位，截至2025年营业收入2032亿元，研发人员超过4800名，专利9200余件，研发投入48.7亿元，拥有7大研发中心。企业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等。万华化学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高端化学新材料领域多年，拥有前沿核心技术、成熟市场渠道和雄厚资本实力，是国内新材料行业的标杆企业。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持续升温，动力电池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磷酸铁锂凭借高安全性、长寿命、高性价比的优势，成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主流路线。磷资源也成为绿色能源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紧跟产业变革浪潮，万华化学将电池材料确定为第二主业，全力布局新能源赛道，业务涵盖主材、辅材及前续原材料等20余类产品，产品包括湿法冶金、 磷酸铁、磷酸铁锂、钠电正负极材料、石墨负极、硅基负极等核心，锚定全球电池材料行业领军目标。这也是企业再造一个万华的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扎根宜昌的兴发集团深耕磷化工领域数十年，坐拥优质磷矿资源，成熟的开采深加工技术和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国内磷化工龙头企业。宜都作为宜昌磷化工产业核心片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培育，形成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精细磷化工产业生态，为新能源材料产业落地扎根迭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土壤。这次牵手既助力万华化学搭建自主可控的磷系电池材料全产业链，也推动兴发完成产业提档升级，同时进一步稳固国内新能源供应链体系，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今年以来，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稳产增产势头强劲，一季度营收和出口增长均超过了50%。
3: 在华强科技四分厂预灌风活塞自动化生产线上，机械臂精准完成抓取、冲切等工序， AI 智能设备同步完成产品质检，生产过程高效流畅。这套智能化设备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生产的产能和质量瓶颈。
4: 预灌风活塞的话，它有它结构的一个特性，对于我的冲切模具要求就比较高，人工冲切生产效率比较低，操作员工的一些熟练度和疲劳度对我的产品尺寸精度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杂质异物的引入的一些风险。
3: 面对医用胶塞行业无通用标准化生产设备的行业难题，企业主动对接设备研发厂，量身定制智能设备，智能装备投用后，产品精度和作业效率实现了全面升级。
4: 采用四氟的冲切机器人，尺寸精度比较高，提升整个的劳动生产效率大约在50%以上。人工灯检的话，漏检率会比较高。AI 灯检机每一刻胶塞头都过8个摄像头，合格率在96%以上，生产效率上面的提升至少是3到4倍。
3: 智能化改造不仅赋能生产环节，更推动企业实现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目前，企业能耗持续下降，营业收入和出口额大幅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5: 从一季度的运营情况来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9%，出口同比增长了68%，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了3%，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一步释放了我们的产能，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0: 5月23号到24号，我市出现了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面对本轮降雨过程，全市上下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迅速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组织召开极端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复盘及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上一轮经验，部署本轮防御工作。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在当地防止指挥调度并通宵值守，市应急水文等部门负责同志在岗值守，市防办多次组织会商研判，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并针对水库水位偏高的情况下发应急调度指示。市应急局协调军分区武警等力量做好备勤，市水利和湖泊局抽查校应山洪灾害责任人，开展水库在线巡查，市资建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期，出动监测员546人次，市住新局调度城区部分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防范应对情况，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因天气原因关闭12家。市公安局加强应急值守，明确300人备勤力量。市消防救援局前置专业力量，赶赴五峰湾潭镇及城区黄河路口值守。市防办提醒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严格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5月30号晚上的7:35，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的1点正式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呢，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本轮比赛的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其中5月25号中午1点开售首波门票，5月27号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些年来，我国的茶产业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个细分领域，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了万能的搭子？来听记者报道。
7: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8: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7: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9: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7: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0: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的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呢，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

0: 在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雀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衡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的交会对接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地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争取到3年时间实现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国新办日前举行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发布会上介绍，第4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日前下发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包括产品质量安全、运行监测安全排查、售后服务安全排查、安全事故排查及新能源安全体系建设情况自查等五方面。其中产品质量安全排查呢，包括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排查、新能源整车质量安全排查。根据通知，各企业应于2026年8月1号前完成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记者从宁夏地质局获悉，该局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团队近日在宁夏的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为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群。该足迹群分布于650平方米岩壁上，共保存241枚恐龙足迹，距今约1.1亿年，属于早白垩世地质遗存。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23号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中国队收获1金1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一枪定乾坤，以71.74米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女子铁饼比赛当中，中国名将冯冰第三轮投出65.03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墨西哥政府建议国际游客出行之前要确认疫苗接种情况。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的峰值功率连续4天破纪录，在21号达到270.82吉瓦的最高纪录。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周后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近来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以鼓舞球队士气，在社交媒体平台收获了100万播放量。这股创作潮始于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该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姆巴佩等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2: 葛东风越来越向上的冲劲儿，还为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和扑扇在那双晶亮眼神里的佩服、欣赏、仰视、爱恋、躲避、羞涩、甜蜜等等杂糅在一起的复杂眼神，他喜欢并迷醉于那种眼神，不管是否能和那眼神对接上，他知道他一直都在，停留在发梢上，在衣服上，在令人沉醉的空气里，粘附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体上。他也喜欢那双眼睛，弯弯的，藏不住心情的眼睛，所有的心思在那里袒露无遗。高兴时，它变成狭长弯弯的彩虹，放射出晶亮的光彩。严肃时，眼睛像被唤醒了般，陡然放大，扑棱棱地逼着你无条件接受，哪怕包含距离、埋怨、执意、委屈、责备，一本正经。在这样眼神的逼视下，你必须卸下一切伪装，绷紧神经，没有一点懈怠的坦诚相见。当有了爱恋，眼睛变成了一泓深潭，千言万语，百转千回，成就了水气音韵，凝结的便是琼浆玉液，令你唯有沉醉沉醉，不问出处。葛东风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那个叫高娃的女孩子，她的搪瓷水杯里轮换泡着的甘草、胖大海，便是知道她有咽炎，常常在半夜咳嗽的结果。她的衣服常常被高娃偷去洗好，还拿着大搪瓷杯仔细熨烫、叠好，放在床头。带去学校的饭盒会时常惊喜地躺着一个鸡蛋，口袋里会有一小块用油纸仔细包裹的鲜香的奶豆腐。这些都让葛东风实在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年轻男孩身上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在睡梦中他也常常会和高娃相会，相见的场面总是在和电影上一样的美景中，绿草盈盈的草原上，各色的花儿盛开，他拉着高娃的手一路跑啊跑，可是想象中柔软细腻的小手却像个木头棒子，越来越硬。他好奇地想把他的手拉到眼前仔细看看，却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肥嘟嘟毛茸茸的羊儿绊倒，俩人摔倒在地。地上好暄软，摔倒也变成了享受，原来是羊儿厚厚的绒毛织成的毯子，晕眩沉醉，梦境戛然而止。醒来时，他才不好意思地发现自己干了丢脸的事儿。有两次，当他不情愿地睁开眼，还想多沉浸回味一下逝去的梦境，却被眼前浮在自己身边的影子吓了一跳。那影子正静静地专注地看着自己，漆黑的

0: 夜色中，目光如钻石般莹亮闪烁。看到他突然睁开眼，那影子也惊得一下站起来，迅速退出去。是高娃。四周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马的响鼻声和一两声温柔的咩咩声。再看到高娃，他开始变得不自然，眼神也有了躲避。过了美好的金秋，就进入冬筑期。牧民们赶在下第一场冬雪前，把家搬到避风的山坡下，打足牛羊吃的草，还要随时提防前来冒犯雕羊的山狼。冬天里放牧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那天是葛东风第一次在冬日里独自放羊。临出发前，胖胖的阿妈不厌其烦地嘱咐他，一开始一定要让羊群顶风前进，不然呐，到晚上你可就回不来了。他高声答应着，只顾新鲜地牵上那峰高大的骆驼走了，并没太放在心上。到了山坡上，北风像刀子一样刮了过来，硬得几乎不敢面向他。羊群懒懒地顶风缓慢前行，一面翻找啃食着雪地中的枯草果腹，无精打采。葛东风牵着比自己身材高大几倍的骆驼，艰难地在羊群后面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不能让羊群停下来，更为了保持羊群的行进方向，顶风前进。冬天放牧，一待一天，寒冷异常，牧人们总是全副武装。这天，葛东风头戴草原特制的羊皮帽，身穿厚重的羊皮袍、羊皮裤，脚蹬厚厚的羊毛毡靴。走了不多久，脚步就越来越沉重。到了晌午，两条腿就像灌了铅块，怎么也走不动了。看着正静静吃草的羊群，一直绷紧的神经顿时松懈下来。转身把牵着的骆驼拉着，慢慢卧下来，躲在他避风的一侧，倚着宽大的双峰，靠坐着他温暖的肚子旁，拿出水壶喝了几口水，又吃了两块黄米饼。此时阳光明晃晃地耀着眼，困意很快侵袭了疲惫的身体，眼皮沉沉坠下来，禁不住眯上眼，心里还模模糊糊告诫自己，就睡20分钟。等到葛东风觉得冷，猛一睁眼，却见太阳已落山，风吹得更紧了。看看骆驼，稳稳卧着，嘴里悠闲地嚼着几根草，鼻子里喷出重重的鼻息，温和的眼神稍稍令他定下心神。才发现羊群四散，坡上坡下，到处都是。他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追赶着四散的羊。可这时候的羊再也没有开始那么听话了。他们执拗地感受着顺风而行的舒适。那些平素何等乖巧柔顺的羊儿，任你赶着骂着堵截着，置之不理，甚至和葛东风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哪里管他是满头大汗，连踢带踹，外加怪叫嘶吼，各种招数都用上，都不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冬天的暮色，说暗就暗降下来，是一瞬间的事儿，没什么过度。可离家的距离还远，身后的脚印凌乱，只一会儿便被风吹散了痕迹。他不停地数着羊的数量，生怕也是一转眼的功夫就会消失一只。绝望的情绪起起落落，终于升腾到不可抑制，筋疲力尽，恐惧攫取着他的心脏。突然远远地出现了一盏马灯的灯光，正惊诧着，灯光很快飘到眼前，是高娃。他骑着家里的枣红色的马儿出现在他的身旁，看着他熟练地吆喝着轻跑在羊群左右，那刚才还执拗恶作剧的羊群此时听见他的呼唤，却献媚似的围聚过来。葛东风琢磨半天也没觉出那呼唤的特别之处，可是羊群就如同得令的士兵，迅速聚拢，被快速赶往回家的方向。这样的情景让一直紧绷着神经的葛东风好像看到了救星，突然放松下来，气息蕴在长长重重的一声叹息中。高娃这才回头看看他，笑了，一双豆荚眼藏着狡黠和疼惜。葛东风红着脸问他怎么会来接，高娃甜甜地笑了，早上嘱咐你的时候阿妈就担心你会这样，看到天快黑了你还没回来，我们都很着急。我们两个字被他咬得很重，说着又热辣辣地盯着葛东风，看得葛东风的脸越发红了。只听高娃说，放羊保持队形和方向很重要，不过看起来今天羊吃得不错。说着给葛东风递过来一个羊皮袖筒，里面还有一个热水壶，手揣在里面顿时暖融融的。快暖和一下，阿妈熬了奶茶等我们呢。说着眼神热烈地把葛东风整个包裹住。彪悍。葛东风的脑子里不知怎么冒出了这个词儿。草原的女孩子爽朗热情，高娃对葛东风的好不再藏着掖着。吃饭时他当着家人的面把好吃的夹给他，葛东风一有衣服换下来他第一时间拿走。哥哥酸溜溜地嘲笑他，高娃，你对你哥也没这么好，干脆让葛娃当你哥。他红着脸瞪哥哥一眼，把衣服抱在怀里，挺着胸脯噔噔地从他身边走过，示威似的，惹得哥哥向阿妈告状。阿妈搅着锅子里的糊糊汤笑着说，谁让你成天欺负他，现在有葛娃给他撑腰。葛东风投桃报李，用蛋壳给高娃做了一个别致的腰佩环，配上紫色、黄色、蓝色的丝线，编成漂亮的团锦结挂在腰间，随着步幅摇曳生姿，叮叮当当，婀娜生风。高娃珍惜地佩戴在内衣里，不轻易示人。徐海明来这里找葛东风玩，从两人的神态眼神立马让他看出端倪，他不无羡慕，你小子可以啊，大家都把下乡知青当作磨练革命意志吃苦受罪来了，你倒好，掉在温柔乡和草原少女眉来眼去的，还有心思盘算回基地的大业吗？
2: 这话可不敢瞎说啊，到时是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和知青纪律两顶帽子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哎，你可别诚心害我。行了，我跟谁说呀？但就算我不说，群众雪亮的眼睛也会发现。瞧你们那眼神腻乎的，扒都扒不开，谁也不是傻瓜。你让我们这些在草原像狼一样孤独的，身体健康、生理发育正常的热血青年，情何以堪呢？哥们儿，你就别卖弄你一嘴的骚词儿了。说句心里话，我也挺矛盾。明知道这是犯错误的事儿，可你不知道，这穷乡僻壤，被一个人关心着，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儿。何况，还是一个美好的姑娘。东风，看得出高娃是个好姑娘，我也真的羡慕你。但是高压线太多了，别把自己套进去。到时机会来了，脱不开身，就把一辈子全交代在这儿喽。你能甘心吗？所以啊，别犯傻，别墨迹。我呢，是肯定要回的，什么也挡不住。说完这句话，徐海明捡起一颗石子儿，狠狠地向远处抛出去。现在，你能看见回去的希望吗？我妈每封信都在不停地告诉我，在想办法。结果怎样？反正啊，哼，我是没看见。当爱情来了，谁又能抵挡？哦，非得当一对矛盾来处理吗？葛东风反驳着，但谁都能听得出底气不足。别看胖胖的阿妈没有过问，但年轻人的心事他看得明白。他曾经刻意隔开两人，不给两人更多单独相处的机会。可过了一阵儿，他就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徒劳无益。河道边草垫子、杨树林、放牧途中，哪里都能成为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倾诉衷肠的后花园。放牧的时候，两个人一个用口琴吹出刚刚学来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一个用歌声助兴。背人的地方，高娃还是最喜欢和着葛东风吹奏小鹿，轻轻哼唱。被视为腐朽的苏联爱情歌曲，虽然只能偷偷唱，但年轻人都喜欢。那忧伤、温暖、美妙的调子，总也听不够。每每这个时候，爱笑的高娃会变得安静，神情迷离，长长的睫毛拢着一团雾气。他总爱问葛东风，
3: 我们以后能在一起吗？
2: 能，只要想，一定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葛东风什么也不会说，只轻轻枕在他心中的姑娘的腿上，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朵。琴声悠扬，时间好像也陶醉在美丽的画幅中，忘记了脚步。阿妈暗暗地叹气。要说他很喜欢聪明有礼貌的葛东风，这个斯文的汉族男孩子和草原的小伙子完全不同，会很多新奇的东西，新鲜的感觉将生活约定俗成的沉闷吹开了一道口子，一丝清凉沁人心脾。这样的感觉恐怕不是阿妈一个人的，周围的男女老少都挺喜欢他。关键是他来自于那个基地，那个有恩于他们的地方。面对从这个地方来的人， 阿妈和这个草原的所有人都一样，完全敞开胸怀去信任，没有理由不信任。可阿妈也有担心，要说做女婿，她可从没想过。虽说葛东风来的时候，旗上的干部来世宣讲，扎根草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在心里，他多少还会把这个白净的城里娃娃当临时安家的客人看，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每当想到辛苦养大的女儿要是跟了他，阿妈只觉得未来一片空白，完全想象不出来。和女儿嫁给一个健壮能干的牧民小伙子，心中的踏实安稳完全不同。
4: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
0: 嗯。
2: 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
0: 嗯，
2: 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
0: 嗯，
2: 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岩土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
0: 啊、
2: 哦，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利兹附近。
0: 嗯，
2: 对，
0: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城
2: 文化
0: 底蕴，也很深厚，
2: 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0: 于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
0: 这么早？
2: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
0: 啊，
2: 对对。
0: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0: 啊，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
1: 啊，
0: 出国研究生，
1: 当时
0: 去的。
1: 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对，是去到英国的，对
1: 是英
0: 对。
1: 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1: 之
0: 然
1: 后
0: 后
1: 回到
0: 回
1: 了。
0: 到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对。
1: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但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呐、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所
1: 您
0: 以。
1: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1: 那是哪一
0: 去
1: 年
0: 利
1: 还
0: 兹，
1: 记得吗？
0: 2016年，
1: 二零
0: 二
1: 一
0: 零一
1: 六
0: 六年的
1: 年，
0: 二月份，
1: 10年前。
0: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当然，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对。
1: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0: 现在
1: 吧？
0: 有一些变化，对，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澳洲还大一些。对，
1: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
0: 很
1: 方
0: 方
1: 便。
0: 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就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呀，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0: 对，有这方面，对，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

0: 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
1: 是。
0: 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1: 秋
0: 对。
1: 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9到10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0: 对，
1: 吗？
0: 应该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
0: 是的，
1: 彩
0: 一样的。
1: 叶。
0: 对，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它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它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所以说
1: 是。
0: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1: 是。
0: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叫 Simon Armitage，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er，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
1: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
0: 对，
1: 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0: 我一直
1: 一直
0: 原来
1: 很
0: 很
1: 喜
0: 小的
1: 欢
0: 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2本书是古典诗词。
1: 哇，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0: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它有300多个clubs，societies
1: 有不
0: 这
1: 同
0: 个
1: 的
0: 不
1: 俱乐
0: 同的
1: 部，
0: 俱
1: 有
0: 乐
1: 社
0: 部，
1: 群。
0: 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当
0: 对
1: 然。
0: 对对对
1: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
0: 重
1: 个
0: 要，
1: 学生
0: 对对对，
1: 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0: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1: 学
0: 学术的
1: 习，
0: 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

0: 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1: 思维
0: 方
1: 方
0: 式、思维
1: 式，
0: 方式，
1: 对。
0: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
1: 不。
0: 点。

0: 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 对对对。
0: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0: 比如有哪些？
1: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0: 都可以，
1: 这些都有。对对，
0: 找到组织。
1: 游泳，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 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0: 团结
1: 协作，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搞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2000台收割机鱼口夺粮，200余台烘干机满负荷运转，我市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宜昌交通织密防汛安全网，摸排巡检库区58处地灾隐患点。2026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收官，宜昌小将雷子辰强势夺冠。第2期体育公益日启动报名，市民可免费学射箭、瑜伽。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异地参保，国家新政策惠及未落户常住人口。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1.3米的矮门暴露了什么。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连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繁，给油菜小麦的收割收获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面对窗口期短、降雨频繁的不利形势，宜昌各地抢抓农时，排涝、抢收、烘干等同步推进，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5月中旬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对小麦、油菜等正值收获期的粮油作物造成较大影响。20号、21号连续2天，我市抢抓雨停间隙，全市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下田，紧急抢收油菜、小麦，严防烂场雨、仓门灾，尽力减少损失，确保颗粒归仓。为防范抢收上来的粮油因为湿度大发生霉变，减少经济损失，保障粮油质量安全，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机安全监理所统筹调度全市粮食烘干中心开展抢烘作业，并于21号将全市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分布情况及基本信息予以公布，方便有烘干需求的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及时联系，全力守护下收成果。市农机安全监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数据平台实时掌握全市下粮下油机收进度，精准测算出当前急需烘干的粮油量，通过建立市县区烘干中心3级联动机制，做到应收尽收、应烘尽烘。为实现全市烘干资源的高效调配，我市优化烘干中心调度，优先保障粮油机收面积较大的枝江、当阳、远安、夷陵等县市区，协调烘干能力富余的地区支援周边作业压力较大的区域。目前全市每天约有200台以上烘干机投入应急作业，粮油烘干日处理在10000吨以上。我市强化技术支撑，组建技术服务小分队，深入各烘干中心，指导操作人员调整烘干参数，推广节能环保烘干技术，为设备故障排查维护提供及时服务，保障烘干设备的正常运转，最大限度地提升烘干效率。安排专人抽检烘干后粮食的含水率、杂质率，确保烘干后的粮食符合仓储标准。根据了解，全市农机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烘干进度，动态调整调度方案，确保完成所有已收下粮下油的烘干任务，为全市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0: 5月23号以来，宜昌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面对严峻的汛期防汛形势，市交通运输局加强调度联动，深化市县协同，统筹公路、港航、交通执法、海事等部门力量，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筑牢汛期交通安全底线防线。全市公路部门强化一日多巡，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重点对国省干线高边坡、桥梁、隧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排查。截至5月24号17时，累计投入巡查人员415人次，机械设备109台次，抢通落实路段31处，清理倒伏树木19处，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针对汛期水流复杂、地质灾害易发等特点，全市港航部门强化辖区航道巡航巡查，重点开展地灾风险航段排查，加强河口、浅滩等关键区域监测，及时优化航标配布，累计调整航标25座，恢复失常航标13座，清洁保养航标33座。宜昌航道部门加强三峡库区地灾影响水域航道监测，摸排巡检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严防次生灾害。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紧盯渡口渡船渡运安全，加强现场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施等。在道路运输领域，市县交通执法部门运用视频监控技防手段，强化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巡查管控，督促客运公交企业加强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对因强降雨影响安全运营的线路坚决采取停班绕行等措施。5月25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队恩师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5秒钟，第一波门票全部售罄。还没抢到门票的球迷也别灰心，第二波门票将于5月27号13点开售。具体抢购方法分为两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到售票页面去点击预约抢票。5月22号2026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在实验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收官。赛事期间，宜昌籍小将雷子辰凭借优异表现力压对手，夺得男子单人自由自选项目冠军，助力湖北队斩获一枚金牌。本次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包括北京、上海、四川等，湖北队派出13名队员出战。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项目金牌争夺战中，雷子辰高质量完成整套动作，以 0.4802分的领先优势力压一众对手，将这枚金牌稳稳收入囊中。近年来，宜昌市体校与葛洲坝实验小学联办体操跳水项目训练基地，已向省级以上运动队输送优秀跳水运动员30多人，多名运动员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级比赛中斩金夺银。随着科技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入，传统校园体育教学也迎来新变化。在萧亭区， AI 技术被引入中小学体育课堂，通过智能设备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利用数据提供科学的指导，为校园体育教学提质增效探索了新的路径。
1: 就位飞。
2: 在宜昌市萧亭区实验初级中学的操场上，一堂充满科技感的智慧体育课正火热开展。学生们完成人脸识别后开始跑步，跑道旁的 AI 体育跑步杆设备如同精准的智能裁判，实时捕捉并显示每个人的运动数据和实时排名，使体育测试变得高效又直观。
3: 啊，有了排行榜之后，让同学们更有竞技精神。像科夏，我们活动还可以自主的来这里进行我们的课外运动。
2: 2026年春季学期起，萧亭区投入近200万元，在全区中小学搭建智慧体育系统，打造 AI 运动小站与 AI 智慧操场两大核心场景。50米跑、仰卧起坐、跳绳、立定跳远等常规体育项目，均实现了学生自主发起测试、数据智能采集。
3: 它有仰卧起坐、跳绳，还有立定跳远等很多项目都集中在一个机器上面，
4: 减轻了老师的一些机械性的、重复性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像计时、计数、判定犯规与否等等，让老师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动作指导和对于学生的心理关怀。
2: 针对小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的年龄特点，这套智慧体育系统还设计了趣味游戏模式，可支持5名学生同台竞技，学生们在充满趣味性的互动比拼中增强了体质。
5: 大家都想争第一名，所以跳的都很认真。我们觉得上体育课更有意思、更有趣、更好玩了。我们每次玩都会很开心，功能也非常的多。
2: 智慧体育系统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体育课的形式，让学生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也通过数据助力实现了更加科学的锻炼。
6: 我们一直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全面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运动2小时，为发展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给各中小学安装 AI 运动小站、 AI 智慧操场，旨在提升学生的运动兴趣，方便学生随时锻炼。 AI 能科学指导动作，减轻教师的负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0: 说到体育锻炼，这里有一个好消息，5月25号上午10点，2026年第二期体育公益日全民健身公益培训活动启动报名。市民可以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选择射箭、门球和瑜伽项目进行免费学习。市体育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二期体育公益日的活动将从5月31号持续到6月28号。为了错开工作时间，方便市民学习，免费培训均安排在每周六周日进行，不包含法定节假日。三个项目开课时间不一，有的上午开课，有的晚上开课，都设有8个课时。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时间进行选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近在大公桥派出所食堂工作的郑阿姨，在一处拆迁地里发现了几朵非常艳丽的花朵，凭借着她在派出所里的耳濡目染的影响，一眼就认出这是制作毒品的原料罂粟，于是当即拍照并向派出所反映。
7: 4月16号一早，五家岗区公安分局大公桥派出所食堂的郑阿姨拿着手机拍到的照片，急匆匆地找到民警，称在附近一处拆迁区域发现了一株可疑植物。
8: 当时我一看，那呀，你那么毒一玩意儿，怎么一朵长得那么好啊？我说，旁边的都吓死了，就他一个长得那么鲜，有嘛好看呐？我就想挖回去的。
7: 郑阿姨说，当她走近观察这株植物时，却越看越不对劲。
8: 我在派出所做事啊，我一个从门过就看到他们贴了一个宣传片，我们那个的那个门口都有宣传片那个画，我又看到门墙，我就照一张照片，照了照片我就想，我讲那个木是罂粟的。
7: 民警查看照片后确认是罂粟，随即在郑阿姨的带领下来到现场，对罂粟进行彻底铲除。
9: 这个根都不能留了，不能让它再生根发芽，是吧？
10: 对这一株毒品原植物，也就是罂粟，进行了一个铲除，同时还对周边的这个区域整块的拆迁区域进行了一个排查检查，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毒品原植物，我们才从现场撤离。
7: 据了解，每年4至6月是罂粟开花结果期。罂粟是制作毒品的原料，我国法律明令禁止非法种植。非法种植罂粟将视情节面临拘留、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民警也对郑阿姨的警觉性和责任感充分点赞。
10: 这一株罂粟一共是结了7个罂粟果， 长势还是很旺盛的。如果说这个罂粟不把它及时的铲除掉，放任它在这个拆迁区域继续生长，那他们以后这七个罂粟果散落在周边区域，它就会生长出一大片的罂粟花、罂粟群出来，啊，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5月22号，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公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12: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3: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普遍的关心事儿，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那么这些政策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2: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13: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12: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13: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2: 在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最近，广西钦州港一个市场为了防止电动车乱入，在行人通道竖起了一个 1.3 米高的矮门，结果呢，车主弯腰侧头照样过，治理的效果几乎为零。那这道门看似是对症下药，实则避重就轻，暴露了有的地方基层治理能力的短板与服务意识的缺位。我们来听三峡日报的评论，1.3 米的矮门暴露了什么。根据国家建筑通行及消防疏散标准，这公共人行通道、应急疏散通道都有明确的净高要求。1.3 米的低矮门洞远低于法定安全标准，老人、孩童、负重伤犯通行磕碰的风险非常高。万一发生了火情或者拥堵，这道矮门直接就变成了生死卡口，疏散通道就秒变桎梏空间。那岂能用公共安全和群众利益的便利化来换管理者的省心呢？市场电动车乱象确实很难管，但是难的不是无计可施，而是不愿意生根。那面对于常态化的秩序乱象，精细化治理需要疏导劝导、严格管控和持续发力。而靠物理封堵去代替人文治理、一刀切管控去替代精细化的服务的操作，是典型的管理缺位。看似是用硬性屏障守住了秩序，实则治标不治本，没办法彻底杜绝电动车违规入市的问题，反而因为不近人情的管控，激化了群众的抵触情绪，严重损耗公共管理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秩序维护与便民服务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生硬阻隔绝非最优解法。想要理顺市场的通行秩序，不妨多措并举优化治理。科学规划是关键，可以在市场外围去划定专属的电动车停放等候区域，从源头分流车辆，杜绝占道和入市的乱象。强化现场管控，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查，主动劝导违规骑行行为，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乱象。完善规则引导，张贴清晰的通行禁令、安全提示与处罚标准，让市民自觉遵守。强化刚性约束，对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违规行为依规处置，树立管理权威，杜绝纵容姑息。一道 1.3 米的矮门，矮的不是通道的高度，而是治理的格局、服务的温度和履职的担当。公共管理的初衷啊，是为民服务、保障民生，而绝非是规避责任。期待当地相关部门及时正视问题，纠错整改，拆除这道不合规、不便民、存隐患的低矮之门。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
4: 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周一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一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另外因为降雨的影响，有些路面呢略显湿滑，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面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现在有些路段已经是开始下起了小雨了，大家更要控制好您平稳的车距和车速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从西连二路往东湖一路的方向，在接近东湖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您要等待大概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龙康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现在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经过湖堤街再往云集路的方向，在龙康路的整体来说压力会比较大，有一段路段的车辆缓行，前方呢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各位控制车距。另外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方面，此刻出城的压力不算太大。

0: 应城的方向轻微的出现了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这是来自城东大道在和义路的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中南一路的路口，现在双向的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包括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中南路商圈，来关注一下，在新发广场的门前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这个红绿灯处您也要等上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基本比较畅通，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哦，今天没码住，没码住，咱还不是得继续尬死啊！17: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您并机直播到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一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提醒到大家，刚刚在楼下转一圈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反馈到，现在有些路段已经开始飘雨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谨慎慢行。好在下雨的路段现在第一个不算太多，第二个下雨的雨势呢也不算太大，只是毛毛细雨。大家越是在这种毛毛细雨的天气下行驶，越要注意第一个这个路段会格外的湿滑，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第二个视线呢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同时这个星期我们也即将迎来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工作日，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即将会开启全新的月份了。在这里来首先关注一下是不是，我看一下，好，别再说错了，下星期啊，我看啊，下个星期，哎，对了嘛，你知道对了，没毛病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阴雨绵绵的天气会让很多的朋友感觉到出行上面呢会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出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我市明天依然有雨啊，小雨的天气，20到25度，后天小雨，21到24度。那么相比较今天而言，最高温度略有下降，相信这一段时间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以及闷热的天气会成为最近一段时间气候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各位，不管你是穿衣还是出行等等，都会提前的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关注一下路况的出行。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搜索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来分享一下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时我们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也同样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互帮互助。周一晚高峰，首先呢17:11，我们要欢迎各位的是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这个1059主播甄选呢，我们会不定期的为大家上新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好物，这些生活当中的好物呢包括你的出行，包括你的居家生活，包括你吃喝玩乐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给你想的特别周到啊，想的特别周到。刚刚提醒到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高温会持续在30度左右，包括明天温度会有所下降，24-25度左右。但是低温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呢，应该来说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睡眠的环境了。哎，那么这个季节呢其实还没有到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着窗子睡觉呢就会感觉到比较的凉爽一些，但是有些朋友可能睡眠还是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就是被子考虑一下是不是没有换到位呢。对，夏天这个季节睡觉的时候，如

如果感觉到睡眠质量受到影响的话，多半啊会是你的被子所造成的影响，是时候要给你的被子来换新了。那普通我们经常大家会盖的比较多的，到了这个季节夏春夏之交，或者说我们叫暮夏时节，所盖的被子比较多的情况下，会集中在像蚕丝被啊，另外一个就是像大家可能会盖的空调被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还在盖传统的棉被。那么这些被子呢都有各的利弊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1059主播甄选到的是深睡夏被 Pro 3.0，它呢可以轻松来解决你夏天睡眠的各种小烦恼，比如说它贴心的设计了一个 AB 面的双面设计，一面是这种凉感的面料，一面呢是柔感的面料。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你把柔感的面料在自己贴身来盖就非常的舒适，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哎，你再来盖这个凉感的面料呢，也会感觉到你的睡眠质量有很好的提升。再就是有些朋友的睡眠质量比较差，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觉比较轻，稍微的受到一点点外界的声音干扰呢，都会感觉到被吵醒。那同时像翻身啊，像被子的摩擦呀等等都会的啊。那么这款被子它是一种翻身安静无噪音的，边角平整又细腻的，因为它采用的是无感的非边工艺，就可以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面料呢也是透气亲肤的，轻薄不压身，像你日常的居家睡眠呢，像空调房里的午睡啊，都非常的合适。这种暮夏时节春秋过渡的季节，包括你的外出露营啊、民宿啊，哎等等，都可以随身携带，还轻便又好收纳。两种尺寸规格啊，一种呢是1米5×2米的，一种呢是2米×2.3米的。像有些朋友马上在夏天办公室里要开始午休的话，你不妨可以备一床1米5×2米的啊。填充物是柔软又轻盈，日常打理也比较省心。各位，现在的限时团购价是169元起，并且呢，咱支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还给大家附送了一个运费险，保价护航，售后无忧。让你有了这床被子，从此开始告别闷热的、黏腻的、吵闹的夏季睡眠。如果你喜欢，如果你的被子还没有更换，抓紧时间来了解。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直接搜索一个夏被就可以了，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下单就可以了啊！只要您下单，或者呢在各个社群里面来多多互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赚取一定的积分。那么您积攒到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在商城里免费的来兑换精美的礼品，一定要记得不要浪费啊！另外，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现在最高可以直接给你减掉40元，一定要记得领取并及时使用。除此之外，马上下个星期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也为大家准备到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咋领取？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6: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6: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6: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有朋友反馈到现在有些路段是一边出着太阳，一边呢是下着小雨，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尤其是这样的天气里面路面会更加湿滑一些啊，各位耐心等候。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了解到的是以下车辆缓行的路段。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现在能够看到已经快要延伸到了广电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整个上行现在流量持续在上升，车行缓慢。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堤街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这个路口处啊，会滞留情况比较明显一些。再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现在呢要进城的方向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万达路啊，同时提醒到各位，出城的万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胜利一路上面了。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现在虽然说通行压力还没有完全上升，但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来自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的港澳路三医院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其他路段上面能够看到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在稍后的时间学校放学即将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么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要直播间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你可以直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或者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留言。当然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的话，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确实现在看到外面的天气呢应该是出太阳了啊，出太阳了，这个短暂的阳光呢它确实只是短暂的。哎，因为未来一直到26号到明天还都是有这种阴雨不断的天气，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除了要提醒到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之外，今天下午的1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队恩师的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以及猫眼 APP 小程序已经是开售了，仅仅5秒的时间第一波门票就全部售罄。同样啊，没有抢到门票的球迷咱也别灰心，第二波的门票呢将会在5月27号，就是在后天周三下午的1点正式开售，提前定好闹钟，下载好我的宜昌 APP 或者是在猫眼的小程序。

以及猫眼的这个 APP 里面啊，来直接预约抢票。除了关注楚超之外，还有一些重大的赛事在宜昌也将会即将启动了。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及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将会在5月30号到6月20号在宜昌市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水域举行。那么作为曲阳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内容呢，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系列比赛，本届的龙超啊将会有50支省内外的队伍参加。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来看一看。那么为了方便市民前往观赛和参加活动呢，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沿线是设置了多个免费的观赛区，赛事呢还将会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没有办法到场观看的市民呢，你也可以来通过手机端啊、云端啊等等一起来观看比赛，来同步感受精彩。周一晚高峰的17:24了，今天回家路上要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其实我相信呢，这个话题可能不仅仅是现在会被大家提起来，其实更早的时候就被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面已经开始提起来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它，蚊子。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应该会注意到，就是涛哥每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在视频直播间里大家能看到啊，就是经常广告间隙啊或者其他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拿出来，就是直接在直播间里就是喷洒一下。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花露水。因为确实今年的蚊子在很早的时候，在蚊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上了热搜了，就是说今年夏天的蚊子，他们将会什么数量多啊，什么强度大之类的。一直到最近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蚊子升级、蚊香失效的讨论。这网友们呢就认为说，今年这个蚊虫呢较往年来的会比较早，而且数量更多一些，说这个传统的蚊香啊、花露水啊等等驱蚊功效大打折扣。就有网友说到说，今年的蚊子啊飞起来没声啊，叮咬无感，你不像往年你会听到那么很多蚊子的声音。你仔细想一想，确实我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感觉，没压根儿就没有听到蚊子的声音，然后好像似乎呢也没有那种蚊子叮咬你那种一上来那种上来叮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等一会儿就发现了自己身上被咬了很多处的包块了。我不知道各位啊，至少我会有这样的感触的啊。那么为此，浙江大学医学附属医院第二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唐璐就介绍了，说这个今年的蚊虫密度升高啊，主要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暖冬让蚊虫存活率飙升，再加上长期使用同一种驱蚊消杀产品呢，蚊虫逐渐产生了抗药性，那这是今年蚊虫目前来看到难防的主要原因。下午的时候我在咱晚高峰的互动群里还看到了有朋友就反馈到说今年蚊子确实厉害，走到哪儿啊都带上什么花露水啊，带上什么防蚊虫的呀，什么蚊不叮啊之类的，感觉好像效果也一般，包括一些蚊香啊、电蚊香片呢也都在用上，好像效果也一般。所以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咱今天呢就来聊蚊子啊。问一下各位，今年的蚊子升级了，蚊香失效了，叮咬无感了，你家的蚊香啊驱蚊装备升级了吗？你家的驱蚊装备升级了吗？来分享一下你用过效果明显的防蚊神器，或者你现在正在用的，今年夏天正在用，你觉得效果还不错的，分享一下。或者呢有哪些就是你看到了一些宣传也好，看到了一些推荐也好，结果试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点效果都没有的，都可以说说看啊。就我现在分享一个，就是今年夏天从我入手到现在也可能没有，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这一瓶都快用完了。以往的时候这一瓶花露水可以用两个夏天，基本上可以用到起码夏天和夏秋之交是可以用，用几个月是没问题的，现在半个月就快用完了。就是这个六神的止痒花露水啊，这针对于夏日的滋扰。这个花露水的确实感觉到味道上面，如果你多喷的话会很冲啊，会很冲人的鼻子。当然它对于蚊子的这个消杀效果呢其实也有的，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早晨我就亲眼看见蚊子飞到我面前，然后我就用这花露水对它喷了两下，然后它就立马停在地上就不动了。然后就眼睁睁的就这样了。欢迎各位吧，来分享一下今天
咱们来聊聊，咱们来聊聊蚊子啊，来说说蚊子，问一下大家，你家的驱蚊装备都升级了没有？来分享一下你用过效果明显的防蚊神器。参与互动，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同样也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一，回复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0: 听一零五角，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

0: 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7:34，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还是总体来说，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路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基本上每个路段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车辆缓行。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排行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的位置。另外一个，此刻看到珍珠路的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尤其是在从西零二路过来的车辆啊，在珍珠路的西零一路口以及相反的方向的西零二路口，也都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龙康路的胡迪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胡迪街的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而现在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路段呢，就是来自学校周边了。此刻学校周边首先关注到的是金东方，在金东方东风路东风路隧道现在旭光路的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都是1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的周期。应该来说此刻还没有真真正正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听到大家呢稍后的时间路上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继续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2: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7:36，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儿咱周一回家路上聊的关键词就是蚊子。哎呀，这个蚊子确实今年夏天的蚊子感觉到真的有点与众不同啊，这强度也好啊，还有就是上班上的也早啊，然后看不见摸不着，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身上多了个包，哎，就这样。各位啊，视频上直播间里可以来进入来看一下，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灭蚊神器或者你的灭蚊装备有没有升级，现在用了哪些好用的来说说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有朋友留言了，这是视频号直播间里的小张。小张说，他说我家用的是米家的驱蚊器，就是蚊香片有点贵，效果还可以，用了3年了，放家里还是可以的。哎，米家的就是小米出的啊，米家的驱蚊器就是驱蚊片有点贵，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这个大家呢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看一下效果咋样啊。再来看一下晚高峰，有朋友来互动了，晚高峰朋友群里面有朋友来说了，比如说美美满满的麻麻说蚊帐已经支起来了，物理防蚊。然后掉毛女侠说了买了灭蚊灯还有电蚊液。代驾小哥说网上买瓶避蚊胺原液兑花露水里面贼好用啊，他说这个钓鱼独家秘方，大人也可以用，小孩呢要兑花露水。哎，你看钓鱼都好用，那肯定很好用。我前两天也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应该就是他说的吧，这种叫做避蚊胺原液啊，避蚊胺原液就是兑花露水，小孩用，因为浓度太高了嘛，然后大人用的话就可以直接来用，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在户外露天钓蚊钓鱼的朋友，钓鱼的朋友好像效果据说还不错啊，据说效果还不错。吃货雷达群里面 YCFF 说门帘与蚊帐最实用，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点，就是蚊帐就是这种物理防蚊。物理防蚊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确实能够比起其他的这个防蚊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有两个弊端吧。一个就是蚊帐你似乎只能在家里面的用，就是能够相对来说保障你有一个比较、温，不能叫温馨，比较安心的睡眠环境。但是你上班你不可能支个蚊帐是吧，上班的时候一推开办公室的门，10几20个工位，你一个蚊帐他一个蚊帐的。 也不好，不合适。另外一个就是蚊帐啊，一定要保证你的所处在这个空间里面是绝对的，绝对没有蚊子的，否则啊，我跟你说，那你这一晚上，你说你遭罪，蚊子可老开心了。啊，蚊子都是吃到最后吃的我都不想吃了，哎呀快放我出去吧，我要消化消化吃了。来看一下超级会员群里面浅浅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驱蚊三件套，又买了一个清凉油还在路上，被蚊子咬的好几天不能消肿，三件套分别有六神的一个，这是雨后栀子花香型的，像是一个小瓶装的一个驱蚊喷雾一样。该说不说啊，六神最近几年确实出到的这种便携装的，还有不管它从香味的提升上面也好，还是它从这个瓶装的造型上面提升也好，越来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除了驱蚊效果好之外呢，也开始走年轻时尚化路线了。比如说浅浅晒了这个小紫色瓶子包装的，拿去之后你会觉得第一个携带很方便，第二个感觉看上去就是那种充满了浓浓的高级感年轻感。再就是一个还有9%的驱蚊胺的驱蚊液，是润本这个牌子的，还有就是儿童型的舒缓棒，你看到没有？刚刚他说润本的这个，看到里面就含有避蚊胺，就是刚刚我朋友提到了一点啊，避蚊胺。然后大王让我来巡山也说，好几天不消肿，要用抗组胺的药，然后等等的。他说这些草本止痒的呢，它本质上是止不了痒，用它的凉感来压住痒，所以一般叫舒缓啊。然后你看，大王让我来巡山，这个名字啊。就我就冲你这个名字上面，我觉得你的推荐就错不了。大王让你去巡山，天天去巡山，防蚊肯定有一套啊。他说驱蚊产品的话呢，要看驱蚊的主要成分，避蚊胺还有驱蚊酯、派卡丁，浓度决定效果和时长。除此以外，各种草本的驱蚊全都是心理安慰。然后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在吃货雷达群里面，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出门在衣服上贴一个驱蚊贴，像什么驱蚊贴呀，什么驱蚊手环呐、这一类的，我总感觉它和刚刚这个叫做大王让我来巡山说的一样，但凡是所谓的草本呐、这样的，它好像效果啊都是主要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效果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我感觉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说说看啊，说说看，今天咱们来聊驱蚊这件事儿，看一看驱蚊子。然后小玉说了，艾草八字，那不行啊，这个还是得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效果明显到的一些驱蚊的设备啊。今天来回家路上说到的是今年的蚊子升级了，各种蚊香失效，叮咬无感。问一下大伙儿，你的驱蚊装备有没有升级？来分享一下你用过的效果明显的驱蚊神器，或者可以哪些是避雷可以避雷的，这样的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大家2026年，你看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25号了，2026自然 DS 自然探索赛5月30号的早上9点报名通道呢即将会开启。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7号、6月28号这两天啊，6月27号、28号两天。那么报名的话呢，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来参赛即可。地点是在之江的东方年华综合体。那么要跟大家说到的地点就是报名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工作。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包含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选择组别。那么这个选择组别呢，大家记清楚啊，它是不按生日按年份的。怎么来说呢？就是2019年到2022年的是亲子组，2018年到2020年的是初级组，2015年到2017年的是中级组，2012年到2014年的是高级组。它是按照年份啊，按照年份来分组别的。你不能说，哎，我的儿今年虚岁10岁，周岁11岁，我报什么组别呢？不是这样的啊，要按出生年份来的。那么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亲子组是不计时、不计排名的。亲子组就是大家呢，这个一起亲子来完成这个一系列的挑战就可以了。年龄比较宽泛，随时来参赛。那么初级、中级、高级组这三个组别呢，是分别取前10名。你获得了前10名呢，就可以免费的来参加全国的总决赛，有这个资格啊。那么需要有一点注意到的就是，低年龄报高组别可以啊，高年龄报低组别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高年龄报了低组别，你还取得了名次，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免费的全国参赛资格，你这个名额顺延，其他的是不受影响的。啊，简单来说，就比如说你现在是高级组，你非要报名参加。

初级组，好家伙，你蹭蹭蹭你得了个第一名，你说我第一名，第一名也对不起，第一名你也获得不了免费参加全国比赛的名额，而是起第二到第十一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具体的这个报名的组别，这样呢会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更直观的来了解比赛啊，来报名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看好小程序里面的场次安排，选择好时间场次，如果你报名之后需要调整场次呢，6月20号之前可以在小程序后台来自主换营，如果你换的这个营呢已经满了，你就没有办法调营了，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给孩子来报名的话呢，你最好一步到位，对吧，最好一步到位，除了一些临时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啊等等，咱来换营调整时间，咱最好一步到位，直接就啊报好这个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准备好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报名时呢需要填写。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孩子的身份证号写成家长的。在报名时候，服装款式的选择呢，因为它是比较修身的，建议大家选择衣服尺码的时候选择大一码的。如果孩子稍微的，就是稍微偏胖一点点呢，可以选择加两个尺码都是 OK 的。各位，刚刚介绍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这一次2026的 DS。自然探索挑战赛宜昌站的相关的报名情况，不要忘记啊，报名是从5月30号早上9点就开始报名了。当然了，如果说你关心，你说哎，我想这个时候来详细咨询一下，或者我想了解一下给孩子报名啊等等的，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因为确实这个活动呢在夏天的时候算得上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名额了，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提前来回复 DS 了解相关的情况，5月30号正式启动报名，任何的问题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9: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跳跳吧。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52，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整体通勤表现。这个时间段应该来说呢，是真正开始进入到了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相反呢，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的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的西岭二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在西岭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以及相反进城的云集隧道口处双向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宜陵大道这边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此刻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岭二路路口从西岭后路过的车辆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而宜陵大道的西岭一路路口呢，现在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岭一路的红绿灯处呢也有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整个西岭一路二院的双向今天晚上压力来的也会比较早啊，双向啊现在不管是在往宜陵大道的珍珠路路口，还是要往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进城的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一直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包括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情况，从宜陵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全线滞留。另外城东大道的下行啊，从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全线滞留。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呢，现 在是在汕头路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是直接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另外一个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现在也有车辆排行。发展大道进城方向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恒运机动车检测站的门前，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就是在发展大道出城方向啊，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处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再就是西陵二路准备上桥的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就是在峡州大道入口处，这个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各位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移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4: 回来各位，17:55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今儿周一回家路上，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相信到夏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避不开的一个事儿就是防蚊子了。有报道说今年的蚊子它的很多传统的防蚊驱蚊的工具根本就没有用啊，像这个传统的蚊香啦、驱蚊片啦等等没有用，所以说今年的蚊子会给你两种感觉，一个呢就是没有，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吵了啊，在耳边嗡嗡嗡少了啊，第二个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它对你的叮咬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和反馈，等一会儿等你发现了之后已经是被叮咬了许久，身上才出现了一个包块了。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的驱蚊升级装备没有啊，来看一下。爱悠悠说每天用电蚊拍把自家的和邻居家门口的公共区域、电梯里的、单元楼门厅的都灭一遍蚊，进出家门的时候跟进去的蚊子明显少了很多。说到这个电蚊拍啊，大家一定要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另外一个，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过那个短视频当中推荐全新的一款电蚊拍，它电蚊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电蚊拍的拍头是可以中间和拍柄的位置中间是加了一个可以旋转的，就是以往啊，比如说我们用电蚊拍像是网球拍一样的，如果蚊子要贴墙了你是没有办法拍到它的，但是那个改良了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你对墙拍的时候它就直接可以起到一个这个电蚊拍的拍头呢是可以直接完全贴墙，你的手柄的位置也可以好方便来拿的，所以大家呢如果你用电蚊拍的话也可以不妨去试一下这个看看效果咋样，反正我是搜到了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啊。阿倩说山姆有款蚊子网挺有效果的，可是说家里房间用的绿鼻子的驱蚊液很有效果，出门用奥乐家的驱蚊液、锁椰的驱蚊乳，可是也说招蚊体质年年用的东西。关于是不是招蚊体质还有招不招蚊子跟你的血型啊之类有没有关系，等一会儿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看啊，到底有没有关系。哎呦呦说精油驱蚊止痒，每年都会给闺蜜们一个小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的，止痒非常快，晒了一下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香型的，应该是香型的吧，比如是柠檬草的呀、柠檬的呀、薰衣草的呀、茶树的呀等等一系列的。路人乙说喷一下真的不咬了，用的是这个超微的驱蚊喷雾啊，超微的驱蚊喷雾，然后分享了一下这个，然后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可能就会提出了一点点这个自己的不同的比较怎么样的见解吧。简单说用硫磺皂不会熏走蚊子，然后大王让来巡山说也说了说浓度高啊驱蚊效果好，但是浓度高呢精皮吸收的风险越高，可以选择浓度稍微低一点的，你得补充一点就到点补充一下就行了。然后小朋友说家里养宠物啊很多驱蚊是不能用的，那确实如此。就在刚才其实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说一些公共区域里面可能在防蚊子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担心一点这个公共区域里面。前两天在杭州啊，杭州专门有一个无蚊公园，就是整个公园里没有蚊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里面呢采用到的是一种采用的是

0: 这个硬核的科技，说是能够彻底解决夏日蚊虫的问题。哎，这个无蚊公园，它的这个无蚊公园呢叫什么呢？就安装了一个叫做吞天蛙。吞天啊，吞天蛙是青蛙的蛙，仿生捕蚊装置，没有刺鼻的药水，不喷洒杀虫剂，不污染环境，也不靠人工捕杀，全自动的物理灭蚊，哎，安全效果还高，哎，不管是什么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工作原理吧，我们看看它报道出来的工作原理啊，就是利用蚊子的天性啊，因为蚊子主要是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汗液气味来寻找目标的，它就模拟人体真实的呼吸状态，精准的释放精准浓度的二氧化碳，把蚊子都给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呢，它内部有一个静音的风机启动，产生柔和而强劲的负压气流，悄无声息的就把所有的蚊子给吸进去了，然后就风干。啊，24小时不停的自动工作啊，没有任何人工的打理，据说效果还不错。灭蚊效果呢可以达到，就是用了之后啊，驱蚊的数量下降了90%以上。哎，这还是可以啊。这个不知道咱们在家里面或者大家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研究研究，还是借鉴一下，还是挺好的啊。我们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下班路上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勤情况，甚至包括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询问呢、等等等等。哦，说到这儿，我说一下，昨天晚上的时候在罗河路吃了一家铁板烧，就简单分享了一个朋友圈之后，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一直到今天早上都在朋友圈里来问是哪一家。简单说一下啊，简单说一句，是真真正正的，没有广子啊，单纯就是自己去吃了一下，觉得还可以。那么作为铁板烧来说呢，他家的口味上面呢不算太重，也不算太油，然后就是食材上面五花肉啊，像亚白菜啊都可以，但是牛肉的话呢还是有点老的，这有一说一，其他的也都比较中规中矩，味道上面真的还是可以。如果你喜欢吃铁板烧，你没有去试过这家的话，去试一下，在罗河路的叫平哥铁板烧，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些听众也推荐过，昨天是亲自去试了一下。如果说你要是赶上饭点去吃的话呢，那可能要多等一会儿了，要多等一会儿了。但是不是饭点，早一点错峰去的话，还是 OK 的啊，还是 OK 的。所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哎，或者说生活当中啊，或者说等等等等的，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2: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礼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相反的，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桥面上还是全线拥堵滞留的，排行的队伍呢一直是延伸到了人文书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大家稍安勿躁。体育场路这边了解到的是，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队是排过了绿萝路。相反，在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凌二路的方向，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夜明珠路从东山大道经过夜明珠路，要往夜明珠高架往夷陵区方向行驶，现在在镇静山的红绿灯处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队尾是直接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另外，夷陵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需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夷陵大道从东湖一路要直接的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看到行驶的整个路段压力是非常大，全线是拥堵滞留的，建议大家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相反呢，东山大道这边来关注到的是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则是比较好走，那么西陵一路到云集路的路口双向有滞留。再就是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排行的队伍呢清江大厦的门前依然是有行驶缓慢的通行压力。沿江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在胜利一路的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现在目前来看滞留的队尾呢是大概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啊，在沿江大道出城的胜利一路路口。另外一个，在出城的沿江大道港窑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同样在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双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进城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亚站路，大家稍安勿躁。成功大道的港窑路口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双向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发展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通行压力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但是在汕头路依然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进城的方向也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时长。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些路段通行压力缓解，有些通行压力还是有增无减的，建议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9.0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0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里头来留言，同时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分享啊。今天聊到的是有关于除蚊的这件事儿，除蚊子啊，驱蚊子呀、有什么好妙招？刚刚上个时间段不是聊到了吗？小朋友说家里养宠物，好多驱蚊都不能用。大王让我来巡山，说我朋友家有只狗，好家伙，天天就追着蚊子吃。哦，厉害了啊，厉害了。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分享，来聊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来分享一下你家所改良到的今年入手的非常好用的驱蚊神器。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宜昌市依然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和过程持续下去，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尤其是今天晚上晚归的朋友，还有明天早上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来规划出门的行程和时间线路啊。当然了，最近好多朋友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其实一说到装修啊，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啊，的确是有口皆碑啊。正好呢，芳林装饰现在正在办宜昌办家节的活动，而且还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呢准备了一波10打10的重磅福利。只要你啊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的工艺是免费升级，一线的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的电台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呢，芳林装饰人家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你可以大可放心。所以最近要装修的，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再犹豫了啊，赶紧来拨打电话热线400-093-1918 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留言啊，报名。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到芳林装饰的地址，欢迎各位来参观来看一下。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有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让你一目了然，随时都可以过去实地啊来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朋友说花露水喷完了没多久就没效果了，入手了驱蚊贴贴床边，入睡安稳不少。也有朋友说往年的蚊香随便点点就管用了，今年整晚点着照样被咬，打算入手灭蚊灯试一试水。关于这个防蚊神器啊，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入手壁挂灭蚊器，居家驱蚊省心多了。然后有朋友说家里呢常备着驱蚊凝胶，然后涂完之后出门遛弯啊，一下午或者也大半天都感觉到没有蚊子近身。爱吃包的鱼说有没有那种激光灭蚊的，实际上啊，大家呢就是可以去搜一下，现在你看什么抖音也好啊，小红书也好，等等等等也好，包括一些像AI 的软件也好，它都会给你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推荐啊等等，大家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去了解去尝试一下，看看哪一款是真真正正效果比较好用的啊。说实话，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不是有朋友说到了吗，招蚊子的一个体质，然后有朋友真的就会有这样的疑问，看到自己身上一个一个的大包啊，会有疑问，一群人里为啥蚊子总叮我咬啊？难道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吗？蚊子喜欢叮 O 型血或者 B 型血以及爱吃

甜食的人吗？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蚊子叮了之后该咋样快速止痒呢？其实关于什么样的血型招蚊子这个事儿，众说纷纭。比如我是 B 型血，我就很招蚊子。那有朋友就说 B 型血确实招蚊子。那也有朋友说我 O 型血 ，O 型血招蚊子。啊，此刻呢 ，A 型血和 AB 型血以及其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稀少的血型的朋友都站出来，我们也招蚊子。那这个究竟什么的血型招蚊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侯瑞琴主任就辟谣了，说目前啊，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以及临床的证据证实蚊子偏爱某一个血型啊，偏爱某一个血型。这个蚊子呢，它的视力比较差，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就识别人类的血型啊。然后不同血型的人群的汗液、体味等等分泌物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所以说，血型不背这个锅。那既然血型不背这个锅，那蚊子凭啥专盯你啊？这么多的人，为啥一群人专盯你，你的包就多些呢？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蚊子啊，它其实靠的是嗅觉、视觉、温度感来一并锁定目标的。以下几类人群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更会招蚊子咬、招蚊子叮的。来看看对号入座一下有没有你们啊？一个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呼出二氧化碳人多的，就是蚊子呢，能够在70米之外就感知到二氧化碳，像你的肺活量大呀，包括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像孕妇一类的人群呢、肥胖人群呢，相对来说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就更容易被锁定。所以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运动之后，尤其是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气，比较晚上像没有下雨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很凉爽。你像在你家楼下的口袋公园，什么运河公园呐、和英公园呐、什么城东公园呐等等。去直接去跑个步啊，或者散个步，你会发现你流汗运动之后额外的就是招蚊子叮，就是因为你呼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呢是蚊子的嗅觉大餐，像运动之后啊，爱出汗呀，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啊，以及爱吃甜食啊，爱喝啤酒啊，汗液分泌物啊，就更容易招蚊子。所以大家对号入座一下，你是不是爱运动？你是不是更容易出汗？你是不是新陈代谢的年轻？扎心了，老铁。我新陈代谢旺盛，但我不是年轻人。还有就是爱吃零食、爱喝啤酒的啊，汗液分泌物就更招蚊子一些。再就是体温略高的人，那么蚊子呢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比如说你发烧了呀，运动之后，像孕妇啊、婴幼儿啊，散发的热量会更容易让蚊子感知，这也好理解了，对吧？再就是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它是不一样的，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羟酸类的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也要超过其他的人。还有一点就是衣服的选择上面啊，穿深色衣服的人也更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它就是趋暗，视觉系统呢对黑色呀、深蓝色、红色等等颜色格外的敏感。这是刚刚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哪些人群会比较容易招蚊子。当你被蚊子咬了之后，就是肯定上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去抓它，去抓它，抓着抓着就抓破了。你说我不抓，我在蚊子包上面按一个上下一个十字，幼不幼稚？有用吗？刚刚我有个包，我试一下，有用。这是小时候做的事儿啊，但是其实以下的三步呢就可以快速的止痒了。第一步呢就是冷敷，如果能做到的话，用干毛巾、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分钟左右，就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一定要记得不要这个直接冰敷啊，会冻伤。第二个就是药物止痒啊，轻度的瘙痒你可以涂一些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用。再就是碱性中和，刚刚我朋友提到了一点，用那个硫磺皂嘛，对吧？像肥皂水啊、小苏打呀、等等涂抹1到2分钟就快速的止痒，这个还是比较用途比较广泛，也比较的容易实现的啊。再就是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像这个天气，尽量的蚊虫叮咬的季节，可以穿长袖长裤。衣服的颜色上面尽量选择浅色一点的，你一定要记得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来涂抹驱蚊液。
室内呢，你可以用一些纱窗啊、纱门啊做防护，电蚊拍啊、电子蚊香啊来驱赶，杀灭成蚊啊。其实还有就是一点，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做好个人的清洁，比如说。

0: 饭之后呢，垃圾就直接放在家门口了，这样也非常的招蚊子。再就是清理杂物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不知道大家啊，有一些家里可能还会有一些积水啊什么的，要记得时时刻刻来清理一些积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一个侵扰啊，让你的夏天呢过得相对来说会比较的舒爽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这个蚊虫来了，夏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从自己做起啊，来去让自己的这个被蚊虫叮咬的概率会降低的同时，也能够让自己享受一个没有蚊虫叮咬的夏季。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现在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逐渐的回落，来自702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北辰港湾。大家呢现在还是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呢702路快速路的上行啊，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还是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是直接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后方智以上大桥从西坝上桥，包括从点军上桥还是非常畅通的。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进城的港窑路路口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呢，从山河源路支流的队尾呢，也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来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体育场路的双向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这个回落趋势了，在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2路口，大概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再就是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2路口也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金东山的门前啊，也就是说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双向滞留情况依然是比较严重的。再就是从珠海路过来的车辆，经过大连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23，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在视苗直播间里来随时留言分享一下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包括有些路段呢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比较大的，或者有些路段呢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到了一个屏风状态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同时，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 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哦、这除了像这个早些时候提醒到大家的夏凉被子之外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美食

券，想要吃饭之前记得来先团购一张50抵100或者100抵200的美食现金券，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这一次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呢还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还不知道晚上吃点什么，或者如果你最近有商务宴请需求啊，或者等等一系列其他需求的话，你都可以先来找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呢就可以直接挑选你的心仪的这个餐厅啊，给你一些这个给你一些灵感啊，然后也可以顺便来选购他们的50抵100或者100抵200甚至其他规格的一些现金券了。比如说有刘记光大火锅鸡，有野猪林农家乐，还有杜婉宁老火锅，图婉吐蕃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在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还有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以及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像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更多美味大家记得不用蹲点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找到了，可以在里面直接一键下单啊，记得这个选购了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把它用掉啊。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头来直接点击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到店核销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时间段已经到了18:25了，提醒到大家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到的是恶意俱乐部，我们也欢迎您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

0: 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其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3: 是。
0: 是。
4: 五四三二一，点火。
5: 点火。
6: 二十四号20:08，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 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6: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5: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7: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8: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8: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0: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 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

0: 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4: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
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5: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6: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9: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6: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6年，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梦想，远走他乡，在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里打拼。郑钧的《私奔》唱出了很多人对于欲望生活之外的憧憬。当时他正在创作自己的小说《菜刀温暖》，为书中的主人公的成名曲谱曲填词，前后耗时一年，历经了十几次的修改，毁掉了十几个小样，才最终成型。彼时的郑钧早已看透都市繁华背后的虚无，人们把青春献给了辉煌的都市，却在物质的追逐当中迷失自我。他对这种现实的疲惫，对自由的渴望，全部揉进了《私奔》的意象里，让这首歌成为自己与时代的精神写照。郑钧说，与其把私奔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不如将它看成是一次自我救赎。之所以这首歌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也都有过放下一切远走高飞的念头，但被责任顾虑绑住脚步。这首歌也给了我们一个情绪的出口，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短暂出逃。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

0: 36度最舒服。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一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9号至23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到湖北武汉、孝感、宜昌、襄阳等地调研，出席春蕾计划助学金捐赠仪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汇聚巾帼力量。在鄂期间，黄晓薇与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就妇女工作交换意见，省领导吴海涛、胡亚波分别参加调研，市委书记黄健雄参加在宜相关调研活动。黄晓薇走进珍稀植物研究所新能源电池公司，调研巾帼科技创新、服务长江大保护、助力产业升级等工作，勉励女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以心智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柑橘深加工企业非遗工作坊巾帼创想会，关切三峡库区妇女移民生产生活，了解行业协会、村播联盟、妇联组织建设等情况，要求把妇联组织建在产业链上，聚在新业态中，让妇女群众随时找到娘家人。黄晓薇肯定当。

0: 体妇联，链接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的做法，要求持续深化关爱行动。在家政服务企业与大家探讨巾帼家政进社区落地路径，强调要从群众需求出发，做实普惠服务。走进婚恋服务站点，与参加交友联谊活动的青年交流，聆听公益红娘故事，点赞知音湖北财聚荆楚婚恋服务民生实事成效。在15分钟社区托育早教服务圈，看到早教妈妈团正组织开展亲子活动，指出这实现了科学育儿、家庭互助、妇女就业一举多得，是儿童友好的生动实践。他详细了解12338妇联维权服务融入综治中心情况，强调要践行好新时代枫桥经验。黄小薇还专门为正在宜昌举办的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主任、妇联主席培训班学员授课，希望大家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独特优势，做凝心铸魂的践行者，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妇女群众的贴心人，家庭文明新风的创造者。
1: 5月25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浩一行座谈。
0: 黄建雄向华电湖北公司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三线建设、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先后在宜昌布局，让这座城市拥有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基因。历届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接续奋斗，培育出了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推动宜昌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华电湖北公司作为在鄂能源央企，准确把握15/57新机遇，围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开展战略布局，符合新发展理念，契合宜昌产业发展方向。希望华电湖北公司把宜昌作为战略投资地，进一步加大在宜昌的战略性布局力度，共同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紧扣绿色发展，聚焦绿色能源、绿色航运、绿色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促长江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紧扣创新发展，携手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紧扣项目建设，加快在宜设立绿色智能航运市场主体，加速推进电池系统集成、绿电直连功能项目和电池银行、零碳园区在宜昌落户，积极推进抽水蓄能项目合作，助力宜昌加快打造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王志浩表示，宜昌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是长江航运重镇，也是华电湖北公司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华电湖北公司将聚焦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以绿色智能船舶电动化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船电分离商业模式，全方位融入湖北和宜昌战略全局，加快在宜设立分支机构，全力推进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一体化项目落地实施，与宜昌共同完善电动船舶和电动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合力拓展绿色智能航运应用场景，携手打造国家级零碳园区，构建多品类、规模化、常态化的长江绿色航运运输体系，努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参加座谈。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我市持续深耕新能源产业赛道，加速推动各类新能源应用场景落地。如今，工业储能、新能源航运、绿色交通等多元绿色应用场景正逐步铺开，绘就出一幅绿色转型新图景。
2: 在位于当阳市的华强化工集团，生产线持续高效运转，为企业连续生产提供可靠保障的是厂房外的101组储能电池机柜，作为企业用能的重要补充，它们不仅能提供安全稳定的绿色电能，还能有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3: 平时储存到储能电池的电都是通过光伏发电输送过来的，价格相对便宜。这些储能电池充满一次大概是3.4万千瓦时，一次可以节约电费6400多块钱，一个月节约电费大概是20万。
2: 作为大型化工生产企业，华强化工生产连续性强，高峰期用电压力突出，而分布式储能项目可实现削峰填谷，有效缓解电网高峰供电压力。
3: 可以通过多次充放电的方式解决电网的调峰难题，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2: 除了工业储能领域，绿色能源也在航运领域大展拳脚。在三峡游客中心码头，纯电动邮轮长江三峡一号静静停靠在泊位上。长江三峡一号邮轮搭载15个独立电池组，总电池容量约7500千瓦时，相当于100多辆电动汽车容量总和，充电过程仅需6小时。
4: 长江三峡一首航时间是2022年3月29日，到目前为止总用电量约500余千瓦时，相当于使用燃油约1200吨，大大节约了用能成本，同时减少有害气体及其他排放3700余吨。
2: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我市加快推动新能源航运场景落地。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葛洲坝号，国内增程式电池容量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新能源混合动力省际度假邮轮长江型揽月号相继下水，全市新能源船舶订单占比已超90%。此外，在我市重卡新能源替换、公共交通电动化、园区微电网等日益普及，绿电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延伸，全链条布局，多场景落地，全方位赋能。宜昌正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书写长江大保护与城市转型的崭新答卷。
1: 近年来，我市人才政策持续迭代升级。今年的330三峡人才日，重磅出台了双10条人才新政，向全球英才发出诚挚邀约。一个多月来，从驻足安家到创业兴业，各项暖心政策落地见效，越来越多人才选择奔赴宜昌，扎根宜昌。
5: 5月22号早上，在位于国贸大酒店的青年人才驿站，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科学博士涂成功正在准备当天和三峡大学的对接交流工作，这已经是他免费入住的第4天。
6: 房间呢很干净，来了就能住，真正感受了宜昌对青年人才的热情。
5: 像涂成功这样通过宜才码申请入住青年人才驿站的毕业生不在少数，今年这项服务还在持续升级。
7: 今年将动态筹集建成50家青年人才驿站，为来宜昌实习实践、就业求职、创业过渡的青年提供30天免费住宿。
5: 除了青年人才驿站，城区还动态筹集11544套人才公寓，每月发放500至1000元租房补贴，最长可领36个月。同时，109.7万平方米创业空间、6948个免费工位也面向各类人才开放。科技人才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贷款。
8: 我们推出了科技人才贷，以人才身份代替传统抵押物，主要用途为经营或消费。人才通过宜才码刷脸就能申请。
5: 在扶持青年创业的同时，我市大力集聚产业人才，建立一个产业一个院士专家团队结对机制，围绕107个产业重点攻关方向常态化开展项目合作，组建9大产业人才联盟，常态化开展组团式引才。同时，我市创新人才学院设置300个专项公益事业编制，以企业年薪加事业身份模式引进60多名急需紧缺人才。
9: 我在安琪主要负责细胞培养技术的开发，既有企业的高薪待遇，又有事业编制保障，可以安安心心搞科研，不用为其他事情分心。
5: 以诚意引才，以服务留才，以平台育才，我市覆盖人才全周期的服务闭环正日益完善，市级财政统筹不低于2亿元人才专项资金，全力保障政策落地。
3: 我们狠抓双10条政策落地见效，人才关心的落脚地、另一半、下一代等问题，我们都拿出了具体办法，一件一件落实，让宜昌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逐梦圆梦的首选之地。
1: 上周，楚超赛事进入第5轮，积分榜前4名，武汉、黄石、宜昌、襄阳分为2组正面交锋，可谓好戏连台。
0: 楚超第五轮赛事最受瞩目的焦点战，当属积分榜二三位宜昌东阳光队。

0: 这场比赛是一场法定的对决，从宜昌队2-0到商停补时最后一分钟，黄石队头球绝平，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的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两队平了，但是楚超赢了，楚超就需要这样的比赛啊！这是谁也写不出来的剧本。
1: 作为宜昌队球迷，我们惋惜宜昌队在最后一秒痛失三分的结局，但这种在绝境中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既是楚超气质的绝佳代表，也是楚超的最大看点。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联赛的朋友圈和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在随州融合炎帝文化、滇中礼乐、砖砌产业与烟火好物的开幕式惊艳全网，在荆门啤酒装进背包里，现场给球迷倒酒，网友热情点赞，没毛病，看球不喝酒，气氛少一半。更有襄阳的本地儒企驱车4个小时专程赶来，只为在武汉客场作战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一轮轮赛事犹如一个流动的舞台，将湖北17座城市的气质和魅力生动展现。持续推进的赛程还将激荡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 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最新射手榜发布，宜昌东阳光队高宇阳上榜。截至目前，高宇阳以3粒进球并列射手榜第3位。 今天2026第2期体育公益日全民健身公益培训活动启动报名，市民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选择射箭、门球和瑜伽项目进行免费学习。本期体育公益日活动将从5月31号持续到6月28号，3个项目均设有8个课时。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来越不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7: 他是影中的路人，
6: 你在光影外回味，
7: 他在光影里长存。
6: 欢迎收听
8: 光影在歌唱。

我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呢，总是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情绪，有很多话想讲。欢迎你来到光影载歌场，我是杨洋。今天要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它没有什么感动的，什么温情的，煽情的，就是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这个影片当中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形形色色萌到爆的小动物，也不是那些有一点套路但是还挺走心的圆梦故事，而是这个影片里面有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所以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跟你慢慢的来听，好好的来分享。来自《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曲目风格涵盖了流行的、爵士的，当中还有说唱、摇滚、民谣、节奏、蓝调，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总之，不管你喜欢听哪一种，你总能找到一款非常适合你在生活当中任何情绪的背景播放。我想，笑点和泪点一定会非常的足。

重点是它当中的超过100首流行金曲，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或者值得你去深扒。因为有很多歌曲它就是只出现了那么一个片段，突然你就觉得亮了。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呢，它是由美国环球影业照明娱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画喜剧片，而在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明星大咖的声音，像斯嘉丽约翰逊啊、马修麦康纳呀等等，他们联合参与到配音，说的就是一只考拉，他为了振兴衰败的剧院，希望这个剧院可以重振昔日的荣光，决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于是你就看到各路英雄好汉呢前来候考，前来参考。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于是他们就引吭高歌。欢乐好声音今天要推荐给你，重点是来听听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找出来的找到的这首歌，可能8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最顶尖最红的流行歌，而且呢它应该说是出现在好几部影片当中。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音乐偶像，叫做 George Michael，这是一个创作人，他用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副歌，用这首歌征服了世界上的乐迷。很遗憾，在《欢乐好声音》当中，他是没有完整版的。可是呢，里面出现了一只很可爱的绵羊，他手机铃声啊，就设置了这一首。

0: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但其实你也可以在很多影片当中来找到这首歌曲欢乐的影子。某一个都市小镇里面的居民都是小动物，他们都有一颗爱音乐和追逐梦想的心，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希望呢可以加入到这个欢唱团当中。当然了，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和障碍，可是啊，在欢乐面前，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很简单，没有什么套路，看下来又很轻松，关键是歌还很好听，希望我们都可以欢乐开场。于是呢，我选择了这部影片《欢乐好声音》。很多歌曲呢是需要你去深扒的，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这个欢乐的世界。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呢，希望你可以收藏这样一份歌单，如果你的情绪有一些波动的话，说不定听听它呢，瞬间就会被点亮哦。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于英国一支传奇乐队 Queen 和 David Bowie， 他在1981年，他们一起在1981年合作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迷之力量，就是你从听前奏开始，你就跟不住要点头，跟不住呢要挥手，忍不住呢要跺跺脚。电影当中这个老板是一只小考拉，剧情是这样发展的，他打算重新振作一家剧院，然后决定跟他的小伙伴们大干一票。消沉之后的涅槃重生，哎，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吧。影片选择的就是这首歌 Under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演唱过，每一版都会给你不一样的风格，但一样的是一听这个前奏就会被召唤，只要你是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是来自 Pink 的演唱，在快乐的大脚当中，这首歌呢也被选用其中。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非常非常的可爱，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形象，其中呢有一只大猩猩，大家好像不太敢靠近它，它总是爱穿皮夹克，一副很酷很酷的样子。它呢也想来到欢乐合唱团，于是呢就参与了这个竞演哈。谁知道啊，它甩出来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深情的。比如说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原本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很大胆的男歌手 Sam Smith。 这个人啊很有才，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好多项格莱美奖，而且呢在专辑当中有一首 Stay With Me， 早几年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追欧美综艺的话，你会发现那几年不管是什么节目里面好像都有这首 Stay With Me 的身影。而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就给了一只深情款款的黑猩猩来演唱。接下来要和你听到是原版 Sam Smith 的演唱 Stay With Me。 我是杨洋。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

非常的欢乐，因为我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欢乐好声音》啊。这一段应该你会听到好多好多歌曲云集在其中， Auditions，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向你推荐了这一部《欢乐好声音》。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云集了各位大咖啊，现身《欢乐好声音》。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猪妈妈，她要照顾25个孩子，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对歌唱的热爱。但是枯燥的家务和丈夫的漠不关心呢，让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的，所以呢，她就跑去了歌剧院竞演。而这个猪妈妈啊，就是由威瑟斯彭来扮演的。在当中，她演唱了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Firework》。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这是传奇哥的代表作，名字叫做 All of You。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应该说这首歌呢是传奇哥和职业生涯当中一首最大的热门单曲，全世界从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原本呢他是把这首歌献给他的太太，短短几年的时间也是产生了无数个翻唱版。而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依然是由那只深情的黑猩猩这位深情担当来演唱。唱功不俗的人哈，应该都会挑选这首歌。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见。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说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充满着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机会玩。长大以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情却开始犹犹豫豫的了。那这份隐秘的自我要求下始终没有放下的是什么呢？是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觉得玩容易让人迷茫，因此会进一步的认为在玩上花费的时间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的问卷，一道多选题。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之后立刻焦虑。第二就是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着你说该干正事了。 C 是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了，奖励自己。 D 是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了。E 是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怎么玩。 F 则是毫无负担，想玩就玩。来选择一下，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心理状态是刚才说的哪几项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问一下各位刚才那个选项选好了吗？如果说除了最后一个选项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那么剩下的你都感同身受，那么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长大之后，我们会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会玩的好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了那些烦恼。而这不是逃避，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往往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有了答案。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会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的消散，灵感和童真也无处扎根。那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当中会更加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和灵感不断的迸发。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在球馆当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的日子里制造出的简单的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回自己玩的能力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荒谬啊，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已经生疏了，因为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恰恰是需要一点点的失控，一点点的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的时间都一定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社交有用，发呆没用。这种功利性质的思维会让我们习惯了用产出来衡量一切，但是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的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它们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所以一定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好像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了。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就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是要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是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的。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的时候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所以，请在放松玩中，来夺回原本属于你的生命。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也许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曾经是难以开口向他人求助的，担心自己提出的需求或是问题被别人嘲笑，因此宁愿耗费大量的时间独自摸索，也不肯向身边的人说出一句我需要帮助。后来你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大方地承认某些方面我不懂，从来都不是丢脸的事情。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之物，但是经过生活的历练，你已经有了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所以强大是能够承受自己做选择带来的重量。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常常盯着自己的不完美，觉得自己太敏感或是太内向。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是我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就像敏感，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玻璃心，而是一种能够感知温暖、共情他人的能力。内向的人也不用去勉强自己变得外向，而是要看到自己在深度思考、捕捉细节和创造力上拥有的独特优势。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能够积极地发挥这些特质的积极的一面，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也曾经被一种如果当初的执念困住，总会不自觉地反复回望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幻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条路都有风景与坎坷，每一段经历都有别样的意义和收获，所以不必美化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更不要苛责过去的自己。正是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没有完成的遗憾，塑造了如今顽强坚韧的自己。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会纠结如果当初，而是懂得用好每个当下，赢得更璀璨的未来。很多人会习惯盯着远方的目标，而忽略脚下的步伐，总觉得说自己距离成功还差得很远。但实际上，按时完成一次健身计划，学会做一道家常菜，一周坚持早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点滴进步的见证。而成长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学会为微小的胜利喝彩，大方地认可自己的努力，能够笃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你的内心就积蓄起了强大的力量。那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相信你都能够保持自信，勇敢面对。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差评师，认为自己什么都比不过别人，甚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而失去本心。可是生活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而是专注地提升自己，努力地向上生长。在他们心中有一把自己的标尺，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守自己的热爱。

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让自己变强大的一些迹象，如果说这迹象当中你有一条或者两条，那说明你已经非常的强大了。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瓦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上，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 Jessica 留言说，大理考研，面对他人的不理解，我选择尊重，但是我自己会继续前行。边音杰说，人生路漫漫，我们追求的不是终点，而是一路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做好自己就是最对的。闹说，之前很喜欢说如果没有那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现在不说了，也不会去美化那条没有走的路，因为忽然发现当下经历的永远有利于自己。小八说，专注提升自己，努力向上生长，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热爱。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的确如此，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适合送给每个人，自己送给自己。周慧，好想好好爱你，这句话自己对自己说，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遇到他人的夸奖，你会如何回应呢？生活当中有些人因为谦虚和害羞，会习惯地回复没有没有。其实他人的赞美并非都是你以为的客套话，很多时候是对方在某个瞬间真的捕捉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留意过的美好。所以接住这份赞美并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当别人真诚地赞美我们的时候，下意识的拒绝或者推诿，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而接住赞美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清晰地认知自己。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的和解，你可以不用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但是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当我们被真诚的赞美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涌起一股暖意，让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而这份懂得也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主动地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赞美也是一种善意，不吝啬自己的赞美能够让温暖在彼此之间流动。清晨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说一句，你今天衣服搭配得很显气质，或是尝到了家人做的饭菜感叹说真好吃。给予赞美其实并不是在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华丽的词语，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而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是学会爱他人。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住他人的善意，也主动释放自己的善意，你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赞美是一场能量循环，我们接触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有人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先去否定否认，试着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而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地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地对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最终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和支持。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的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朋友。

0: 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坦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利兹附近。对，
0: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城
2: 文化底蕴，
0: 也很深
2: 厚，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0: 于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
0: 这么早？
2: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对。
0: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2: 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出国研究生。
0: 当时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2: 对，是到英国的。对，
0: 是英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2: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 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0: 之后回到
2: 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
0: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2: 但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 它的这个景观呢、啊、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0: 嗯哼，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2: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0: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2016年。
0: 2016年
2: 的2月份，
0: 十年前。
2: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多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我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0: 啊。
2: 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对，
0: 嗯、
2: 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
0: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2: 现在有一些变化，对，
0: 嗯、
2: 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老早还大一些、
0: 啊。
2: 对，
0: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
2: 嗯，
0: 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
2: 方
0: 便，
2: 很
0: 方
2: 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
0: 嗯，
2: 就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
0: 嗯，
2: 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
0: 嗯，
2: 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
0: 嗯，
2: 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
0: 啊，
2: 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
0: 啊、
2: 比如到巴黎啊，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2: 对，有这方面，对，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2: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
0: 嗯、
2: 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
0: 是
2: 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
0: 嗯，
2: 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0: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9到10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2: 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2: 对对，我很喜欢秋天。
0: 嗯，
2: 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嗯，它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它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
0: 嗯，
2: 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
0: 是，
2: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 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读。
0: 嗯，
2: 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0: 是
2: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
0: 啊，
2: 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
0: 哦、
2: National Poetry Center。
0: 嗯，
2: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0: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2: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
0: 啊，
2: 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0: 哇，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2: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

0: 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
1: 哦。
0: 学生会，比如说我们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它有300多个clubs，societies
1: 有不
0: 这
1: 同
0: 个
1: 的
0: 不
1: 俱
0: 同
1: 乐
0: 的
1: 部，
0: 俱
1: 有
0: 乐
1: 社
0: 部，哎，
1: 群，
0: 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
1: 可
0: 何的
1: 以，
0: 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
1: 啊，
0: 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
1: 是，
0: 社会，
1: 对，
0: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
1: 对，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当
0: 对
1: 然。
0: 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
0: 重
1: 个
0: 要，
1: 学生
0: 对不对？
1: 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0: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从
1: 嗯，
0: 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
1: 是
0: 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1: 学
0: 学术的
1: 习，
0: 东西，学习
1: 对，
0: 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1: 思维
0: 方
1: 方
0: 式、思维
1: 式，
0: 方式，
1: 对，
0: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
1: 部
0: 点。对
1: 分，
0: 对对，这是，
1: 嗯。
0: 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1: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
0: 对，
1: 而
0: 其他
1: 已。
0: 东西更重要，我觉
1: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
0: 得。
1: 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0: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
1: 嗯哼。
0: 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1: 比如有哪些？
0: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这
1: 都
0: 些都
1: 可
0: 有。
1: 以
0: 对
1: 找
0: 对，
1: 到
0: 游
1: 组
0: 泳，
1: 织。
0: 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
1: 嗯，
0: 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
1: 嗯，
0: 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1: 团结
0: 团
1: 协
0: 结协
1: 作，
0: 作，这是
1: 嗯，
0: 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
1: 嗯哼。
0: 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林女士在自己家里面刷剧的时候，惊奇的发现电视剧的取景地竟然是自己在郊区的一套空置的别墅。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林女士将电视剧的出品方、物业公司还有播放平台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近300万元。法院判令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赔偿林女士财产损失、房屋占有费是40多万，物业方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怎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重点介绍。张女士和杜女士是熟人和朋友关系，两家的孩子呢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全职妈妈张女士无偿帮助杜女士送孩子2年半。一天在接孩子回家的途中，杜女士的孩子佳佳从张女士的电动车的后座上意外跌落。那么张女士需不需要为此而担责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律师为大家来点评。我们来关注两条拾金不昧的消息。那男子酒后遗失了背包，自己却浑然不知，环卫工人捡到了之后拾金不昧，报警求助，警方努力寻找失主，最终啊背包是完璧归赵。派出所接到一位环卫工人打来的电话，说捡到一个棕色的背包，发现里面呢有大量的现金和几张银行卡。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啊就立刻出警到达现场呢，为了尽快寻找到原主啊，民警就打开了这个背包，发现里面呢有2万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很多银行卡、身份证等贵重物品。民警啊于是立刻展开工作。经过了解啊，失主陈先生啊因为前天晚上和朋友们聚会之后不慎就把这个背包遗失了在路边的草丛里面，回家之后啊就一觉睡到大天亮，也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发现自己的背包原来是丢了。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外卖小哥抱着一个纸箱子急匆匆地赶到了派出所，说自己呢在工作途中捡到了一个箱子，发现里面居然有9部没有开封的手机，希望能通过民警的帮助找到失主。就在民警紧急查找失主的时候，突然接到附近派出所的消息，说有一位姓赵的先生报警了，说自己啊丢了9部手机。随后民警赶紧和赵先生取得联系，经过了解啊，赵先生是做电子产品生意的，在晚上运货的时候不慎丢失了一箱手机。那赵先生失而复得啊，感觉到这个非常感谢民警，而且呢也非常感谢这位非常热心的小哥。好，朋友们，几条消息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先跟大家说一说，女子看剧发现女主竟睡在自家床上，索赔近300万。林女士啊是在2014年的11月份啊以近3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达到了820平方米的别墅。那房子呢原来是样板房，而且是精装交付。因为林女士呢她买的这个别墅啊是处在郊区，她平时呢在市区里上班，所以说这个别墅啊一直处于这个空置状态。那考虑到这个别墅通风的需要和养护的需要呢，林女士就在2015年的时候和小区的物业签订了一个委托保管书，就把自己这个别墅的钥匙呢交给物业来保管。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林女士在家里面看剧，她猛然发现，哎，这个女主角竟然是睡在自己家别墅的主卧的床上。后来啊她清点了一下，这个剧呢涉及到自己别墅的镜头居然达到60多处，包括主卧、餐厅、厨房、地下室、楼梯等等。于是林女士赶紧回到别墅去查看，发现呢屋子里面很多设施都有损坏，包括玻璃有破的啊，地毯有弄脏的，电梯也坏了，家具还有磨损等等。那么在2019年的11月份呢，林女士就向法院起诉了啊，起诉了电视剧的出品方，还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影视剧的播放平台。结果呢，法院第一次组织开庭的时候，女士发现，诶，另外一部电视剧也在自己家的别墅里面拍摄的。于是啊，林女士呢又把这个剧的相关的责任人也追加为被告，于是这个案子呢就再次开庭了。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法院呢是做出了这个判决啊，判令啊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赔偿林女士财产损失、房屋占有费是40多万。 那么而且法院认为啊，物业公司为两部电视剧的剧组开门，允许剧组在屋子里面拍摄，而且还收取了相关的费用，要对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呢，却并没有支持林女士要求的呀，这个被告方侵犯自己隐私权的诉讼请求。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青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郑厚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郑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3: 好，郑律师，节目当中啊，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两个剧的出品方还有播放平台还有物业公司哈，他们之所以要承担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财产损失啊，房屋占有的费用，法院要判决他们承担这些费用，主要是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这个主要呢就是侵权损害赔偿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概念。
3: 嗯，
1: 就是你把人家的房子给弄坏了啊，那你一定是要恢复原状呢，这里面会有相当的成本的，那这部分呢当然是侵权人应该赔的。
3: 嗯，
1: 那同时呢，你占用别人的房子的这段时间，通常来讲呢，如果是个租赁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房主或者业主呢，他是有一个租金的收益的。
3: 嗯，
1: 那你白用了人家房子，人家没有收到租金，那这部分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损失。所以呢，这部分的损失呢落脚在房屋的占用使用费上面。
3: 嗯，
1: 这两部分呢是因为给这个房屋造成的直接损害，那侵权人应当赔偿的，所以呢法院做出了这个判断。
3: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还注意到物业公司是对两部电视剧的出品方的赔偿义务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哈。那物业公司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1: 因为物业公司在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他也是侵权人啊，是要没有他的配合的话，那这两个剧组或者是出品方是没有能力进到这个房屋中来的。实际上物业公司呢，他也这个共同的侵犯了原告业主的这个利益，那他在里面呢应当是共同的赔偿。
3: 嗯嗯，那么这里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林女士提出了哈，这些物业公司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出品方还有播放平台哈，是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因为毕竟是自家的房子，结果你们就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么拍电视剧了啊，让这个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都能够对自家房子里面的所有的陈设是这个一目了然，但是法院却并没有支持林女士这个认为这个被告方侵犯了隐私权的这样的诉讼请求，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是的，这是这个案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法院一审法院对隐私权在这个案件中的界定是比较的谨慎的。
3: 嗯，
1: 原因呢一个是这个房子是个样板房，就是原告买之前呢这个房屋的布置陈设其实呢公众呢或者是潜在的买房人呢都能看到的。这个信息呢并不是个人的这是法院的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呢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原告呢并没有实际的居住或者是添置任何的带有人身属性的这样的一些物件，比如说照片呢，比如说一些跟人个人喜好有关的这些信息。
3: 嗯，
1: 那他看起来这个房间呢跟样板间在当时没有什么变化。
3: 嗯，
1: 所以法院呢据此认为目前的这个房间的具体的状态还不构成隐私权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属性，所以呢就没有支持他的人身的这部分的侵权的赔偿。
3: 嗯嗯，那咱们假设一下哈，如果说林女士她买的并不是一个别墅的样板间，他就是买的其中的这个小这个别墅区的某一套别墅，那么他呢也自行装修了也添置了很多个人的物品，然后呢他也有自己的这样的喜好，也有自己的装修风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就有可能哈和我们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太一样了？
1: 是的，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我们民法典呢实际上呢应该是1032条对于隐私权的概念，对于隐私的概念呢是有

0: 明确的界定，其中呢就包括了私密空间。
1: 嗯，
0: 那我们个人的住宅显然是属于私密空间的，因为呢它是跟个人的生活习惯呢跟这个喜好啊是无法脱离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侵犯到一个人的住宅中去，不但是对他的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财产权构成侵害，而且呢很有可能对这个房主或者居住人的人身权利，就是这个隐私权造成侵害。那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侵权行为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侵权的可能性。
1: 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些房主来讲，因为的确呢现在有一些朋友哈，经济上比较富裕，可能不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因为他毕竟这个他只能住其中一套嘛。那么像李女士这样，她的这个别墅是在郊区，她平时我在市区里面上班的话，她不可能天天去别墅里面，而且呢她可能还要委托人照顾一下别墅，所以的确会出现这种这个把钥匙交给物业来负责代为照看的情形。那么您觉得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形的话，所以我们的房主是不是也不能够像李女士这么的大意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想让这样的事情尽量少一些发生呢？
0: 一个是跟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托管协议，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合同，要有比较明确的界定，其次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虽然这个房子不长期居住，那作为一个业主呢，不时的回自己的这个住所或者这个住房啊来看一看啊，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措施。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就请到郑律师暂时说到这里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也要请郑律师呢来为大家做一个点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子哈，一位全职妈妈啊，帮熟人接送孩子，而且长达2年半的时间，但是啊，这个孩子却突然意外受伤了。那么这位全职母亲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就把这个案件的发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张女士和杜女士啊，是熟人和朋友关系，两家的孩子呢同在一所幼儿园上学。张女士啊是一位全职母亲，在家里面专职照顾孩子，时间上很充裕。而杜女士还有杜女士的丈夫呢，都是在学校工作啊，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学校工作比较繁忙，经常没有办法按时来接送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杜女士啊，经常就让张女士帮忙，说你可不可以帮着接送一下我的孩子。张女士呢，因为自己的孩子也要去上学嘛，也要去上幼儿园嘛，说没有问题啊，那我就帮你接送吧。所以啊，张女士经常就帮着这个杜女士来接送这个杜女士家的孩子。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第一呢，为了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隐私啊，也是为了我们称呼方便啊，我们就称呼这个杜女士的孩子为佳佳啊。所以说啊，这个张女士经常就帮这个杜女士来接送这个孩子佳佳上学放学。而且呢，佳佳上学之后放学之后啊，经常还和张女士家的孩子呢一块玩，因为两个孩子玩的比较好，有时候呢也会在这个张女士的家里面吃晚饭。张女士说呢，说一般情况之下，只要杜女士提前跟我说，说这个接孩子的时候一块帮忙接上佳佳吧，啊，张女士通常就说啊，这没有问题的。于是啊，张女士一接啊就是2年半，而且一分钱也没有要，完全是无偿接送。那么事情啊就发生在2年半以后啊。这个当时啊是一天傍晚，那张女士呢送佳佳回家，结果啊当这个张女士骑的这个电动车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佳佳突然就从电动车的后座上掉了下来。张女士赶紧停车去查看，而且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佳佳的父母，就是杜女士哈。那么第二天，佳佳赶紧就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入院诊断呢是孩子的皮肤啊有挫伤啊，住院6天。后来经过这个医保报销之后呢，一共支出了医疗费是7000多块钱。张女士呢，在看望这个佳佳的时候呢，留下了2000块钱。结果事情发生之后，张女士没有想到，杜女士把自己告上了法院，要求张女士赔偿佳佳的医疗费、护理费等。

0: 等各项损失达到6657块。那么这起案件一审法院呢，最终啊认为啊，张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拉着孩子和佳佳两个未满12周岁的儿童出行，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应该对这个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杜女士和丈夫作为佳佳的监护人啊，明知张女士是骑着非机动车拉着孩子出行的，存在风险，仍然将这个孩子交给张女士来负责接送，也对这个事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最终啊，法院判决呢，张女士啊要赔偿佳佳的各项损失是达到了这个将近6000块钱。那么张女士啊，排除张女士就是已经扣除张女士已经支付的2000啊，一定要支付将近4000块钱。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啊，张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做出了改判。二审认为啊，邻里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值得肯定啊，张女士啊不需要担责。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青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律师郑厚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郑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郑律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审二审的这个观点差异很大哈，二审做出了改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这个案子件啊，有的人称之为反转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呢，二审的判决从法律上说呢，有一个法理叫做什么呢？好意施惠，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儿。
0: 嗯嗯。
1: 啊，我帮别人的时候，那如果给其他人造成了侵权的损害，那认定这个过错，我们法律上讲过错就是我侵犯了别人权利啊，我这个要么是故意啊，要么是过失。那认定这个过错的标准呢，就比其他的情况下呢，要严格了，就是要鼓励这种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就除了你是在故意的情况下，或者是有重大的过失的情况下，你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否则呢，那是不承担责任，或者是要减轻你的责任的。那这个案件中呢，落脚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本身张女士是一个好人好事儿，
0: 对，
1: 是一个值得社会鼓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而且一分钱没收哈。
1: 是的，而且长期的啊，他是这个不像一天两天啊，他这个2年多的时间，
0: 对
1: 啊，帮助人家接送。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乘车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当中，就带了两个孩子，他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呢相对危险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脚踏的这个位置上，
0: 嗯，
1: 而把朋友的邻居的这个孩子呢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安全座椅上面，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行为啊也是一个啊值得鼓励或者是值得倡导的行为，就是张女士从她的角度来讲，我帮你忙，而且呢我还注意到啊把你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要放在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1: 那其实呢是从我们社会观感上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的值得提倡的行为。那如果判决呢，这个时候张女士还要承担责任，那显然她不会啊，这个从导向上来讲，不会引导我们大家去学习这种做好事的精神了，而是会觉得，哎呦，万一我有什么风险，别人有什么事帮忙，我就远离吧，啊，就别来这个做好事了啊。那这个倡导呢，显然是跟我们啊，不光是法律上啊不符，跟我们社会公众的常识啊也是背道而驰的。
0: 嗯嗯。
1: 所以呢，法院呢，这个通过这个原理上来看，啊，其实落脚到相关的法律规定上也有，就是在帮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是承担责任的情况呢，是要减轻的。
0: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起案件里面一审判决啊，因为张女士您看她骑个电动车拉着两个孩子的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而且呢她又拉着两个未满12周岁的孩子，难道她就一点责任也不需要承担吗？
1: 这就是我们在两个法律都对这个案件可能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法院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解决路径，就是他认为哪一个价值更大啊，哪一个情况更应当得到鼓励。
0: 嗯，
1: 到了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讲，就是特殊的条款要先适用。那一般的条款就是一般的过错，我违反交通规则，这当然是一个违法或者是认定过错的标准了。那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承担侵权责任的 重要的标准。

0: 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法院更多的考虑到了无偿帮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
1: 嗯，
0: 那先认定呢这个前提的基础，承担侵权责任就认定过错的标准呢，应当是比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更为的严格。所以呢，法院最终呢通过这个路径或者是它的价值判断上认为后面的这一价值更大，那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从我们现在看呢，是一个有点，就是很明显的啊，对这个案子并没有说各打50大板，或者是按照一个比例来分担啊，就是说张女士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中啊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当然了，她也说了，就张女士啊自愿的啊给的这个2000块钱啊，这个法院呢它不是强制性的啊，我们呢也不予这个。
1: 管理啊，就是你自愿的一个行为啊，在这个案件中呢就不予评判了。
0: 所以二审
1: 法院最后还是那个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我们这种相互帮助，而且是无偿帮助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哈。
0: 是的。
1: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张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嗯，
0: 是的。
1: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郑厚哲律师，谢谢郑律师。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郑律师再会。
0: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

因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一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

0: 余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余承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十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余承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余承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余承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余承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余承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余承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余承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Mumble!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被称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年

曲循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会说睡觉非常重要，还真是这样子。挪威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就说，睡眠问题会让慢性腰痛患者难以恢复。他们对年龄在20岁以上患有慢性腰痛的3000多名女性和2000多名男性进行了11年的随访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说，睡眠质量差会导致炎症水平加重，改变大脑处理疼痛的方式。所以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各位还是要少熬夜吧。下首歌来听孙燕姿《这一刻》。

孙燕姿的这一刻，就是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的一首，发行于1997年，这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之一。他们两个人呢自幼就认识，之后呢又一起在餐厅和酒吧驻唱，早年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 Pop 英雄会的合集中以一曲《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两位主唱在年近30的时候才被上华唱片发掘，跟迪克牛仔一样，可谓是大器晚成。

很喜欢一句话分享给你们，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分开，你失去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你都需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坦然一些。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当你经济独立，各方面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才不会纠结你在别人心中是不是有分量，他是不是在乎你。你心中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就是没有他，没有任何人，你也可以一样过得很好。来听戚薇，你好，再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妹的勇敢。这首歌是她当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是直接拿了一首国外的抒情歌来填的词。很多女生对于恋爱是充满了期待，阿妹她说当年唱这个歌的时候也是很希望谈恋爱，那是因为她觉得很享受这个恋爱的过程。但录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一次她正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因为当歌手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心酸事，许多时候需要勇敢才可以撑过来。录完之后据说阿妹情绪失控，在录音棚大哭。也许在某个时期，不关于爱情，不关于某件事情，只是关于自己某个瞬间的坚强和勇敢而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不想睡》，这个歌其实是她翻唱自一首经典民谣作品，原版的唱腔非常的普遍，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用来表达那种悠闲惬意感。有时间你们可以去听听看，旋律一定是你熟悉的，因为这个歌在全世界有不同的版本。

不必在乎我是谁，这首歌是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颠覆了她以往的形象，是李宗盛为她打造的一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这个歌后来还被梁静茹翻唱过。2017年1月在歌手舞台上面，林忆莲再一次献唱，让这首风尘已久的老歌在近几年又再一次被推到大众面前，广为人知。我想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大家忘记。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听到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0: 同特别的人。这首歌方大同当时写完之后，准备是想给某位歌手唱的，他也把这首歌转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但转出去之后呢，又觉得有点可惜，幸好对方的工作团队没有要这首歌，于是他把这首歌收回，终于有机会自己重新来唱。后来干脆把这个歌放在了他自己当年要发的专辑叫做《危险世界》当中，发行之后没想到一炮而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卓妍和林俊杰这一首《小酒窝》。
1: 我
0: 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

0: 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

0: 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

0: 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 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

0: 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

0: 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

0: 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4: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智协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一直

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目前呢可能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所以说当您经过下川通道以及在经过我们的新联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时呢，您都要小心谨慎的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相较于周一的早高峰呢，其实在新联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排烟压力是少了不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依旧排到了我们 CBD 恒基国际的上空，并且呢在此刻新联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和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拉链式的行驶啊，谨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新联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此刻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只要通过了这个路口进入到下川通道呢，其实再往直行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担心。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在城东大道与我们新联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八中门口送孩子完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呢请您急停急走。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这个路口这个方向呢还会有一点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大概司机朋友们需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目前呢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此刻的排行压力是很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并没有很大。再来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大。随着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由于道路施工，同时呢可能在昨天晚上又有一点下了一点小雨，所以说在这条路上通行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呢，此刻是没有什么排行压力的，并且在港窑路的双向车道上，无论您是往金东山方向还是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您如果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到了山河园路，可能由于我们在对向车道上左转进入山河园路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可能在这个路口要耐心等待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在车辆队尾大概是排到了200米左右，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恒大公馆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说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的路面上呢，其实车辆的密度还并不是很大，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您如果您是在山河园路下行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在东山大道的主路上的车辆密度也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司机朋友们您可以选择山河园路进入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然后再继续前行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或者是您继续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走都还是比较通畅的。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目前呢在宜宁大道上，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西岭区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的队尾是排的比较靠后的，我们看一下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万达路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大概可能还需要经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可能在周一的早晨在宜宁朝阳大桥以及赤喜朝阳大桥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在宜宁朝阳大桥上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下桥的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虽然说车辆的密度比较大，但是大家还是在有序的依次的通行的。我们再来看到赤喜朝阳大桥，目前呢在桥面上是没有过多的车辆排行的，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也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沿江大道西段，无论您是往我们的科技高中方向还是往我们的正江阁方向的，此刻可能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在双向上都有一段200米左右的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岭一路的交汇处，您想要直行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往滨江公园方向的话，可能还会要等待一会儿了。

0: 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路段上，目前的中南路的北段，也就是中南路与我们的中南路北段，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我们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东城二号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由于可能掉头的车流量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成功大道方向行驶呢，您可能在这一小段上可能有一定的攀岩压力，也就是在东城二号三号门的这个门口呢，有一段攀岩压力。如果您继续往成功大道方向走，目前在中南路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 杨岔路的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攀岩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没错，今天是 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仍以阴雨天气为主。
3: 5月23号呢， 我市遭遇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 23号的晚间到25号的11点， 当阳之江宜都宜昌高新区和五峰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据统计呢， 23号的20时至25号的11时， 全市平均雨量是40.9毫米， 其中的1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 最大累计雨量是157.1毫米， 出现在了芝江的安福寺镇， 最大小时雨强是72.9毫米， 24号的23点至25号的0点钟， 出现在了芝江市的董事镇。
0: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 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 我市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而在26号的夜间至27号的白天， 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白天 是阴天，局部有小雨。
3: 今天呢，咱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呢，可以说是精准的戳中了当下宜昌年轻人的生活日常，几乎涵盖了上班族、大学生、独居青年、小区住户每一个群体啊。不管你自己是养宠物，家里有毛孩子，还是自己身边朋友，他是一个资深的铲屎官，今天咱们今儿的这节目啊，你一定啊
0: 特别有共鸣。嗯，没事，聊什么呢？这是，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些宜昌人的养宠观话题，结合最新的权威养宠调查报告，再落脚咱们宜昌本地人的养宠现状、养宠习惯、消费变化，情感寄托，好好聊透这件事儿。为什么现在宜昌人越来越爱养宠？其实我发现，就是宠物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小动物，而是我们的
3: 像情趣搭子呀、生活伙伴呀、家庭的一员呀、全民养宠时代啊正在到来，所以说宜昌人的生活方式呢也在悄悄被改变。没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走在宜昌街头、小区楼下啊，或滨江公园，随处可见遛狗的、遛猫的年轻人，还有在咱们比如说西泠、五家 各商圈附近宠物医院啊，宠物美容店，还有这个萌宠咖啡馆，一家挨着一家，就连这个00后的学生啊，包括宿舍里的这个养鱼的、养乌龟的，还有养仓鼠的，都成了一种潮流。可以说年轻人的养宠观念呢，早已和老一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最新的数据呢，其实也特别震撼，在前年的时候，我们的全国宠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岁以下婴幼儿的数量。
3: 好嘛，
0: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家里养宠物的，其实要比

0: 养小孩的还要多，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心甘情愿的为毛孩子花钱花时间花心思。
1: 对
0: 千亿宠物经济可谓是一路狂飙，而咱们宜昌呢其实也是紧跟着全国的潮流，早已经迈入了宠物本位的新时代。
1: 那就是咱们整个早高峰呢，咱们就依托这份青年养宠调查报告啊，从养宠人的画像啊，从这个养猫啊养狗啊，从养义务的潮流，年轻人的养宠的初衷，还有就是人宠关系的变化，科学精细化养宠，还有养宠的困惑与消费趋势，到宜昌本地的商圈、小区、高校，年轻人真实的养宠现状，咱们聊一聊。
0: 没错，咱们首先也要从报告开始说起。
1: 对，
0: 这次年轻的养宠调研回收了600多份的有效问卷，我们的样本主要集中在90后、95后、00后，占比接近了85%，正好就是当下的养宠主力军。而且受访人群呢，大多也是专科、本科以上学历，月收入呢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高，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的城市。而咱们的宜昌作为宜居的文旅城市，年轻人群体的养宠状态也和这份报告高度契合。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养宠物给你带来了什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来进行我们的留言，参加我们的互动。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1: 好，放首歌。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东天1059，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首先，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在整个新两路快速路上的通行状态。从江北往江南，现在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大概呢队尾是在整个广电中心，也就是后方啊，大概是民乐家园这里。那么看到前方下穿通道处见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状态，反方向通行情况也是相对比较缓慢啊。大概队尾呢是在东山大道的桥上面。现在整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的整体表现呢，比起其他道路可能相对较好。我们继续往后方延展一下，在整个智喜长江大桥的江边下桥处，看到在江边下桥往五家方向行进的话呢，在前方的西零路口呢有稍许排行状态，尤其是在环城北路这个地方，包括前方有掉头车辆以及直行车辆的，那这里会有一个汇集。所以说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智喜长江大桥即将进入匝道，系往这个江边方向行进的话呢，有稍许排行，各位请注意跟好车距，同时注意好变换车道。来看到反方向是沿江大道往葛洲坝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新林一路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除此之外的整个沿江大道通行情况相对较好。来迅速再看一下咱们宜昌的另外一座桥宜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地方，尤其是在宜昌市中医院的对面的桥上方的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在整个下桥处和匝道处，也就是往东山大道的转盘这个地方的有一个相对的排行状态，不过不是明显滞留啊，请跟着车速，另外保持好车距啊，往前行进。另外再看一下整个北山坡这个地方，那如果说这会儿呢您是从这个三峡职院过来啊，沿着北山坡打算往前行过铁路桥继续往转盘方向行进，在此处呢也会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不过大概呢等待周期是1到2灯来通过这个路口，也特别提示各位。来再帮各位看一下整个东山大道和城东大道的一个相关情况。首先必须要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城东大道往三院方向行进，现在整个交通压力主要是东风路半幅到港城路这一段，那过了港城路之后往前方港营路大概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一段呢是从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现在在红绿灯口三院的红绿灯口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不过在半幅这里呢有明显车行缓慢，也就是运河家苑，从东山大道到运河家苑小区门口呢有相关车流缓慢的情况。另外东山大道往城区方向行进，在看到港路路口呢前方大概等待周期是1到2灯，压力是山河原路出来的车辆与东山大道的丁字口，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保障迅速通行，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再帮各位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之前也会有很多听众问到我们说金东山这个地方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迅速来看啊，那您这会儿呢是从三峡快速路转弯进入了港窑路之后，基本上进入港路之后呢前方的红绿灯口啊东山二路这地方呢有一定的排行，不过不是明显状态，压力主要是从东山二路右转弯进入港路之后呢一直往前方的珠海路呢会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那前方的红绿灯口呢大概等待周期呢可能是2灯的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也包括有部分车辆沿珠海路打算进入金东山市场，在前方的红绿灯口等待周期是大概1到2灯的通行时间，不过您过了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继续往前方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

0: 整体通行情况非常好，没有任何排行状态。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的一个道路，我们往五家片区逛一逛看一看。现在在五家片区主要是中南商圈这地方呢有稍许排行。首先看到的是中南二路，如果说您是从宜化山雨城这地方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在这个灯口可能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通行时间。另外您是从城东大道右转弯进入中南二路继续往前方啊，往这个中南路北段来行进的话呢，大概前方呢也会有稍许排行，压力主要是在宜化山雨城一期这个地方，可能前方会有稍许的排行状态，等待的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来通过完整通过这个路口。另外在整个城东大道方向，如果说您这会儿是往东站方向行进，在中南二路路口也会有稍许排行。整个现在包括城东大道、中南二路、中南一路一个三角区域，形成了一个相对通行缓慢的一个金三角，在这地方各位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再帮各位看一下五家岗实验小学的这个门口，现在也会看到有稍许排行，大概等待周期呢，前方红绿灯口的话可能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如果说您着急赶时间，不妨靠左侧来路过此路口，同时注意避让过斑马线的孩子们啊，谢谢您。再帮您迅速浏览一下几个快速路，首先看一下三峡大道的一个情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选择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峡州大道现在看来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完全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帮各位关注一下在合义路这一段，现在合义路呢与大连路交汇口有稍许一点的排行，主要是来自于青岛路小学的孩子们的接送啊，尤其是送孩子的这个家长，也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提示，继续稍后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其实我们从年龄的结构就能看得出来，现在养宠物早就不是中年人的专属。其实80后反而占比比较少，
1: 嫌麻烦，
0: 主力军反而是90后、95后，还有越来越多的00后大学生加入了我们的养宠行列，而且划分的特别清晰。养宠4年以上的资深铲屎官接近一半，而1到4年的中级养宠人群呢占30%多，还有10%是新手。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入坑养宠的门槛越来越低，而接受度呢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没错，放在咱们宜昌来看呢，比如5家啊，包括西陵，还有城东啊，年轻人上班族扎堆居住啊，独居青年、单身群体越来越多，忙碌的工作、带快节奏的生活，缺少这个线下社交，内心需要情感寄托，猫猫狗狗这阿猫阿狗啊，自然就成了咱们这个他们最好的陪伴了。而且很多宜昌年轻人下班回到出租屋或独居公寓，有一只小毛孩来迎接，瞬间治愈一天所有的工作疲惫，这种温暖呢，是任何的社交都无法替代的。
0: 没错，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也在聊到了，在一群里面，我们的悠悠他分享他自己养的小猫，他说：“这个还挺可爱的啊，
1: 长得挺可爱是吧？”
0: 有点像黑猫警长，
1: 有点小治愈这个
0: 啊。好，这个话题我会养好了猫，养好了猫治好了我的强迫症，家里的猫毛怎么扫都扫不完啊，
1: 干脆就不扫了是吗？
0: 那还是
1: 不强迫了，
0: 就是，他治好了强迫症，所以说应该是一直在扫吧，所以说养成了一种这种爱干净啊，
1: 不是
0: 打扫家里的猫毛。
1: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他意思是本来之前非常爱干净，看一点毛都受不了，现在自从养了猫了，算了，这么地吧，反正
0: 扫完一遍强迫症。猫毛又掉了，可能又要扫，那也是的，那也是
1: 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我也是养猫的。养猫的话，我的天哪，那个猫换毛的时候啊，你要每天给它梳，同时每天要保持拖地，每天要吸地，同时每天要拿的滚子，包括这个

0: 粘毛器呢要沙发上的啊，一般沙发还好不上毛啊，一般有时候这个他喜欢在这个猫架的或者在衣架的附近跑来跑去的那个猫毛，哎呦真的是要命哦。
1: 是的，那确实很难打扫。
0: 没错，哎，你养宠物不？
1: 我以前拥有过很多宠物，但是现在
0: 后来全放弃了是吧？
1: 现在没有放弃。对，现在我记得我当时
0: 对
1: 还是在去年家里面养了很多鱼，
0: 在鱼缸，鱼也算宠物啊，请鱼也算宠物啊，
1: 这还是我要从早从。从
0: 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前说起，
1: 从 long long ago 就是还有哈士奇啊，哈士奇，我们当时养了之后，还有就是我老爸给我做了一个篮球框，然后我就在那投篮，就在院子里面，然后那个哈士奇呢，就每次那个球可能滚到旁边去了，他就给我叼过来，就给我这么
0: 可爱吧？
1: 对，
0: 我跟你说，70后、80后养宠物完全是因为孩子。如果说你是因为让70后、80后去单独养宠物，他们可能不干，但是他们因为有了孩子，孩子说妈妈爸爸我要。猫，我要狗，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然后自己被迫孩子上学去了，自己成了养宠物的人了啊！对，
1: 没错。而且我再说到我刚才的鱼，我一定要讲完。
0: 那个鱼怎么了？
1: 就是本来那个有很多观赏鱼在那个来回的游嘛，然后忽然有一天呢，我爸就钓了一只黄骨头，然后他就投放到了个鱼缸里面。他说这个黄骨头肯定能激发一下他们鲶鱼效应，肯定能激发他们熊，然后就全咬死了。然后来说，哎，这清理鱼缸太麻烦了，算了。
0: 黄骨头把金鱼咬死了是吗？
1: 对，全咬死了。
0: 那不应该金鱼把黄骨头给它群殴了吗？好的，黄骨头还厉害一些、啊、
1: 对，黄骨头可能还是凶猛一些、啊。所以是，而且我们说到我们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养宠的，其实早就跳出了传统的认知，他们不再是随随便便的喂剩饭、繁养粗放的模式，而是进入了全新的宠物本位模式。
0: 是。
1: 而什么是宠物本位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再把宠物就当成呼之即来、呼之即去的附属品，也不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宠物，而是尊重它的天性、作息和情绪，把它当成平等的生活伙伴、家人、室友，而不再是单纯的饲养关系。
0: 其实说到这个养宠物啊，观念变化很大，包括当年的60后、70后，甚至部分80后呢，养宠物就一句话，哎，您就给我看人家护院。关于喂食呢，就是反正我吃啥剩的给你吃啊，就完事儿了，对吧？你能吃饱就行了呗，对吧？那现在一场年轻人养宠物，呵家伙，讲究啊，讲究这个喂养，要讲究情绪陪伴，要讲心理健康，甚至关注宠物的心理焦虑，还有分离情绪，愿意花钱做宠物的美容，给宠物做体检，给宠物做康养，给宠物拍写真，哎呀，把宠物的生活品质又提得很高，特别看重，这也是青年养宠物最大的变化。
1: 我们还看到粉丝群里面也有粉丝跟我们互动，
0: 说什么
1: ？Heart 啊，他说昨傍晚娃跳了只寄居蟹，那确实，这也就是我们80后，就是娃 跳了一只，
0: 你看看对吧？
1: 所以我们就养。
0: 那标准的80后养宠物都是给孩子养的，自己到最后呢，孩子长大了不惹宠物了，结果在你手里边就继续养着吧。
1: 是的，
0: 我就这样的。我跟你讲，
1: 那你把娃说的太冷血了，那娃还是对宠物有感情。但是 Heart 给我们发的是个视频，我们也不方便看啊，
0: 没错，
1: 等会儿再来看。
0: 欣赏一下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聊的一个最明显的潮流，就是从传统的猫狗双全到异宠的全面破圈。
0: 哎，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点军那边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家他养了一个蜥蜴啊，当时我还，而且还他并不是传统的很小的像壁虎那样的，是一只大概有个。
0: 行了，你懂的
1: ，大概有两个鼠标垫这么大。
0: 我不懂啊，你再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了，我这啊！
1: 不，还是可以养的，
0: 是可以养的，
1: 还是可以养的。然后现在很多异宠呢，其实也都在破圈。调查报告显示，其实现在呢，养猫又多于了养狗，75.3%的年轻人他们养猫、养狗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到50%了，
0: 就开始变少了。
1: 但是其实放在我们宜昌街头，其实街头也感受不到，但是其实大家去串门的时候，其实能感受到，在小区里、公园边，我们上次去卷桥河啊，他们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遛猫啊，居家养猫的年轻人，其实好像现在确实要比养狗的多，是养狗太麻烦了吗？
0: 因为养狗的话，你要遛。啊，你这狗你不遛真拆家，我跟你讲，猫不用遛，猫呢就比较乖啊。相对来讲呢，猫呢身上气味又小，狗呢一是有气味，狗同样掉毛，狗呢还要遛是吧？如果不遛拆家啊，另外这狗呢陪伴时间需要更多啊，所以说这个养狗呢感觉跟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呢不太贴近。现在很多年轻人时间太多太忙了啊，没有太多时间去做陪伴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去养猫，是这个情况。
1: 看到直播间里面也有粉丝
0: 说什么了，
1: 像军哥哥说， 我不喜欢养。